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帝尧确定，舜就是他要找的继任者，他的选择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皇帝组成部族联合体后，经过长时间磨合，势力强大的部族不再动辄以毁灭性的战争来争夺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是能运用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必要的妥协，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参与各方都相当克制，权力运行机制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信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5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

0: 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
6: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0: 他要见你，
2: 林璐，其实我挺好奇的，你怎么突然对管理这么感兴趣？
3: 也不是感兴趣吧，我就是发现了咱们那管理条例啊有很多漏洞。
4: 三先
5: 生，辛苦辛劳了，
4: 谢谢谢谢，
5: 好，谢谢啊。
0: 来喝杯水，歇下来吧。
5: 我血压降了。
6: 吃药了？
5: 我每天是严格按你规定的时间吃药。
6: 这么安静啊？
5: 啊，都去施工现场了。我就是为了等你，要不我早就去现场了。
6: 工期还那么紧张啊？
5: 年底必须通车，这是死命令。
6: 那就是说你要待到年底了？
5: 啊，最难的西城隧道工程结束，我们任务就完成了。
0: 你那个，你的养老公寓什么状况啊？
6: 我说你先坐着，你先坐这儿，你先别问我，我给你量量血压。
0: 我早上量过，量。
6: 我不信你的。我的养老公寓还真是挺不错的，我发现我现在像开了一个幼儿园一样。不过这些老人还挺好，每天很高兴。他们高兴了，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哎，高兴就好。女儿怎么样？
6: 女儿也还不错。上次你跟我说那事儿，我已经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了，我觉得他是听进去了。反正乔栋给我打电话说的不错，表扬他了。
0: 能得到乔栋的表扬不容易。
6: 还行，还可以。
0: 是吧？
6: 嗯。哎，你在公司听没听说他跟李冰那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0: 没有啊。哎，但是李冰这孩子真不错。
6: 我也觉得不错。上次那天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聊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好像有点意思。
1: 林总。
7: 哎，进来。
8: 正要找你呢，林总。
7: 啊，我要出国。
8: 曹副总在这儿负责，然后你跟李冰。得协助他把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抓好了。
1: 放心吧，林总，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池。
8: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多了。老曹，要拜托你了。
9: 放心吧。
1: 哎，林总，您不是下午的飞机吗？
8: 是啊，可是我们路过工信厅，我得到那儿接上他们一起走。
1: 我找您还有事儿呢。
8: 什么事儿？那么严肃？
1: 这是我新修改的。
8: 啊，盛京集团企业管理制度条例。
1: 对，我参考了世界上很多成熟企业的管理条例修改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8: 这才几天呢？年轻人办事效率就是高啊。
10: 林总，得走了。
8: 好嘞，我确实没时间了。走。
1: 喂，哪位？
11: 喂，孙韵如，你好，我是叶豆豆。
1: 哎，韵如，想喝点什么？
11: 不用了。你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1: 你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1: 皮肤没以前娇嫩了，不过多了另外一种味道。

0: 我反而更喜欢现在的你。
1: 我也喜欢现在的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变化那么大吗？
2: 嗯，开门见山。
1: 我是为了林杰，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和林杰从小就认识，而且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双方父母也认识，还给我们定了亲。虽然不是旧社会吧，但是在我心里边，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
0: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需要知道。
1: 在他没有回国之前，不，应该是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两个一直都挺幸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种恋爱是我单方面的臆想。
0: 请你说话谨慎一点，我没有破坏任何人的感情，尤其是你和林姐，你们的裂痕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对他的好已经融入到骨子里了，你知道吗？之前他做项目缺钱，我就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那笔钱是我要跟我闺蜜去投资用的，结果我就偷偷的把他那个老宅买了下来。他想认识对他工作有帮助的人，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引荐。他想让我变成一个努力的人，我就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去实习应聘，去了工厂做了技术员，抹过黄油，钻过隧道。你知道吗？我最长的一次走路走过40多公里的山路，鞋都磨破了，脚上全是泡，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因为我想那应该是他喜欢的样子，他一直是我坚持下去的信念。所以我想来问问你，我为他做的这些你能做到吗？
0: 不用再说了，孙小姐，我不想趟你们这趟浑水了，我退出。你们能不能走到一起都和我没有关系，我先告辞了。
3: 然后
4: 再加仿生物依附涂料，
3: 完全符合你们海洋工程的要求。
5: 我们的总成平台的钢架要在海下至少要待几十年，中间不能更换的。
3: 哦，这批钢材啊，我们加入了一些合金元素，它的韧性啊和这个抗腐裂都非常的强，尤其啊是抗低温的能力特别强。
5: 太好了，有了你们这批钢材做底，我们的总成平台就有保证了。
3: 哎，

0: 建的这家钢厂生产的特种钢特别棒，非常适合咱们的总成平台。
1: 哦，是吗？那挺好的。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豆豆，你不是说来接我的吗？你去哪儿了？
1: 我回千羽湖了。
0: 你怎么回千羽湖了？
1: 我都走了一半了。
0: 你真的没事吧？
1: 我很好，不用担心。
0: 行，那你慢点开车，你到了给我电话。
2: 曾经理工检测报告怎么样啊？

0: 合格，可以发货。
1: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
2: 忙这么长时间，终于赶上进度了。今晚咱俩大吃一顿。
0: 我想早点回家休息。
2: 回家干嘛去啊？又没饭吃。我请客。
0: 最近工作量太大了。
2: 你是不是有心事？
0: 最近工作量太大了，征求意见稿反馈的也不好。
2: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帮你分担。
0: 没有，谢谢。
3: 欢迎啊，欢迎来参观参观。
4: Your brains are great.
0: 你们的轴承很棒，
4: 谢谢。设计
0: 是
4: 非常好，
0: 价格也很
3: 好。谢谢你的带领。
5: Sorry,
6: sorry. Can I take some pictures? Today, for example,
0: excuse me. 当然可以。可以拍一些样品的照片回去吗？
7: 哦 ，Your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8: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0: 是好的。
8: 哎，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0: This is my card.
8: 谢谢。
3: 但是我们有这意向。
0: 这个是你们的工程是如何做到优质的效率？
3: 我们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市场培养了我们。
7: Sounds amazing.
0: 听起来很诱人。
7: Now we're competitors here, but I have feelings. We have good friends in the future.
3: 太好了，希望你能到我们企业来参观指导，我们可以进行深一步的合作。
7: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3: Thank you.
9: 明杰，你怎么没和豆豆一块回来啊？
2: 我刚从钢厂回来，他先走了。
10: 没这么简单吧？我看他一脸不高兴。
2: 他人呢？
9: 一回来就进机房了，到现在没出来。
2: 哦。
9: 哎，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
2: 我还正想问你呢。我们收集的海洋数据和海洋局提供的水文资料进行比对了吗？
9: 还没有，咱们手上的资料还不够齐全，等收集齐了，我就让那个贾小慧输入到电脑里，直接进行系统组。
10: 明杰，你回来了，
2: 准备怎么样了？
10: 正在准备了，
9: 我们已经和千羽湖管委会联系过了，一切都在准备着。
2: 你进一步跟进，
9: 放心吧。
10: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次破坏型实验，测试模块和水轮叶片的运行情况，接下来就可以总成平台下水了。
9: 太好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0: 总成平台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几种类型的发电模块设计，未来都要在这个总成平台上完成测试。
11: 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完成啊？
10: 我觉得一年够了。
12: 你回来了？
2: 刚刚到。
10: 咱们的数据能否进行远程控制？
12: 你需要什么样的远程控制？
10: 海上发电平台。
12: 嗯。
10: 值班的操控人员。
12: 嗯。
10: 能否在路上完成监控？
12: 没有问题，现在的互联网加云端设计完全能支持你的设想。
10: 好，那你现在就开始设计这套远程操控系统。
12: 嗯，好的，没有问题。
10: 咱们去趟岱山吧。
9: 啊？
10: 看一下总成平台。
9: 能不能不去啊？
10: 是张飞，让咱们去的。你们俩联车。豆豆，咱们一起去。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我没不高兴。
0: 那你怎么不管我啊？自己从乌江跑过来了。
1: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哪里有时间管你啊？
0: 你这变化有点大啊。
1: 我怎么变了？
0: 反正跟咱俩去欧江之前不一样。
1: 咱俩之前是怎么样的？
0: 咱俩之前呀、啊、好着呢。
1: 咱俩只是同事关系，你明白吗？
0: 行，同事关系。
2: 辛苦了，麻烦你们两个赶紧去趟材料库，那边等着呢，好吧？
3: 好，走。
4: 你俩可算是回来了，海洋局的报告批了吗？
5: 批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还有好消息，快说说。
5: 总成平台的钢材我找到了。
4: 总成平台的钢材出主任已经定了，
5: 他查的钢号我对比了，不符合我们的总成平台。我们需要的钢材是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抗低温的钢材。
2: 不是云杰，你能不能不要乱下定论啊？
5: 主任，选择钢材的事儿不能马虎。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工作马虎是吧？
5: 我没说你工作马虎。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总成平台的材料是我定的，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瞎干预？
5: 什么叫瞎干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吧。
2: 啊，哎，你能不能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天天有人陪着你往外跑，你这个负责人的面我都见不上。
1: 朱瑞，我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2: 哎，我说你了吗？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呀？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带感情色彩。林杰为了这个项目到处在外奔波，再说了，这次钢材也是海洋局推荐的。
2: 行，你是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钢材你来定，如果出了事你来负责。
4: 你也少说两句，你这不是都为了工作吗？啊，
1: 才懒得管他。
4: 哎，总部把刚才的事定了吗？
5: 定了，走过去看看。
4: 好。
6: 好。好，知道了。哎，林总，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孙总啊？
7: 对，我给他打个电话。
8: 哎，调动电话。
9: 我正忙着，你问他什么事？
8: 乔栋。
7: 喂，小凡，怎么是你接电话呀？
8: 他那正忙着呢，让我问你有什么事儿。
7: 这次出去收获颇丰，签了两笔大订单。
10: 太好了，你还在国外呢？
7: 刚回来。
9: 好，注意观察。
8: 乔栋说他已经回来了，拿下两个大订单。
9: 哦，是吗？哎，乔栋，
11: 这个我听说云雾这丫头啊，要调整企业管理条例。
9: 我没理他。你回来太好了，可不许他胡闹啊。
7: 你好好在那待着吧，我到集团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1: 哎，有人提议云如进我们管理层呢。
9: 这个绝对不行。
7: 什么不行啊，茂生？现在我们集团管理层年轻化的问题就要考虑了。
11: 好嘞，我不跟你多说了，那个仲总和顾厅长等着我呢。
9: 哎，你听我说，这个乔总。
12: 乔栋，
7: 嗯，
12: 你们这次出口考察收获怎么样了？
7: 还行，简直上演的是虎口夺食的戏。签了两笔大单，总共是18亿。
12: 嚯、嗯哦，祝贺你啊！请坐。
7: 说实在的，这里面也有你们奔腾的功劳。
13: 此话怎讲？
7: 我们卫星轴承是一大单。 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我们签了另外一大单，卫星轴承方面你们对我们帮助不小，感激。
3: 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盾构机轴承现在怎么样啊？
7: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次出国发现我们跟国外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不过我相信咱们两家联手做这件事情，离突破这个差距也就不远了。
12: 看来你们两家还得加把劲儿。
3: 您放心吧，这是我们两家主攻的项目之一啊，那咱们共同努力。
7: 嗯。

0: 李斌，云茹，咱们林董事长回来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的。
1: 李斌，我正好去找他，你要去吗？
2: 我不去了，你去，我先把这个忙完了。
1: 那我先过去了。嗯。

0: 你看过，谈谈想法，条条都是经过周密，很难推行。周秘书，
1: 董事长，
0: 啊，这个虽然厚了点，但是你得多打印几份，
1: 好的，
0: 给王副总他们送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仔细阅读下周的董事会。
1: 我们要投票表决。好，
0: 林总，我下午还有个会议，我先去了。您想想这事儿啊，放心吧。林总，您回来了。回来了，坐。你那个章程，我看，我觉得很严格，很细致。
1: 很合理，我赞成。哎呀，
0: 林总，我没想到您能赞同我。我来之前心里还打鼓呢。对集团有好处的，我能不支持吗？
1: 您真是位开明的领导。
0: 是吗？嗯。<笑>我别高兴得太早，这章程一旦实施，肯定有人骂我。<笑>
2: 是担心咱们集团人性化管理时间太久了，一旦落实到严格的制度上边，会有很多人不适应吗？
0: 对，这肯定会有一个不短的磨合期。这磨合期一过，前途一片明朗。
3: 还有多久？大概半小时吧。
4: 豆豆，你等等。有事吗？豆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
5: 我白天找你，你不是去气象局就是去海洋局，晚上找你，你也总是在房间里。你是不是在躲着我？你想多了，我只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4: 有那么多人在，怎么就你最忙？大家都各干各的，谁也没闲着。我们在省城还好好的，怎么又回到岱山港去了？
3: 倪组长，来一下，来一下，我这就过来。
4: 你先等我一下。怎么样？岱山港总成平台的钢材已全部到位了，
3: 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4: 没问题啊。
3: 后边的。
6: 就看你和朱瑞，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行，我先忙了。
7: 刘，哎，
8: 见到林总了。
7: 见到了。
8: 怎么样啊？他对我新修改的企业管理条例还挺满意的，说下周就过会了。
7: 那很好啊。 好什么呀？没过会之前，我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有很多员工，还是有一些想法。
8: 那都是基层的员工，作为领导层，你对集团做有利的事情，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7: 你觉得能通过吗？
8: 那肯定能通过呀。
7: 真的吗？
8: 我发誓。
7: 发什么誓啊？<笑> 谢谢你啊！
8: 不客气，我先去车间了。

0: 你怎么才回来？去湖边转了转。
1: 豆豆，你到底是怎么了？这气不能让我受的不明不白吧？

0: 他不会在我这儿生气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跟云茹见过面了？你说话呀！
1: 你是不是见过孙云茹？你急什么？我和谁见面需要向你汇报吗？你和谁见面不需要和我汇报，但是你说我是你和云茹之间唯一的交集，所以我有权利知道内容吗？哪有什么内容？肯定是人家有多爱你，对你多好。
0: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多好多好，而我的出现破坏了你们美好的感情。豆豆，我和你说过多少次，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你觉得是，但人家不是。别人觉得不是和我们有关系吗？所以我们只是同事关系。又是同事关系。 是我一厢情愿，对吧？豆豆，我回去了，您好好想想吧。

0: 不该让心爱的女人这么难过。
1: 这跟你没关系。
0: 豆豆，他根本不懂爱情，而且不懂得争气，吵两句嘴就把你一个人扔这儿了。我对你的感情不一样，是我比你大了好多，可是这也算是我的优势，我经历过，所以我更懂得珍惜对你的感情，我是不会让你流泪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把音乐声关小点。
1: 我都听不见你说话了。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再不回来，我可就自己睡了啊。
2: 我不回去了。
0: 不回来？什么意思啊？
3: 我回欧江。
1: 回欧江？
0: 这都几点了，你还回欧江？
1: 不会是有豆豆陪着你吧？
3: 你能不能别提他了？
0: 什么情况啊？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2: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
3: 我是闹不明白女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0: 哼，明白了，这女人啊，脑子里装的东西那可多了，有些时候呢是星空，有些时候啊是海洋，
1: 还有时候呢那就是宇宙。你现在弄不明白，以后啊你也弄不明白。
0: 是不是小情侣之间吵架啦？啊，
3: 我们不再是情侣。明天你给我请个假，挂。
0: 哎，还没跟我说回去干嘛呢就挂了。

0: 我在家呢，准备出门去公司啊。
1: 你到你家街角的咖啡厅等我。
0: 啊？有事吗？
1: 有事，我十分钟后到。
2: 哎，我现在找你。
3: 喂，你永远挂我电话，这都什么毛病啊？
1: 雨茹，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给你带了早餐。
4: 哦，你不用给我准备这个。
1: 拿着吧，我都给你买了。
4: 哦，那谢谢啊。那你跟我一块儿走，上车吧。
1: 不用不用，没事。
4: 什么不用啊？你都到这儿了，走吧，上来吧。
1: 哦，好。这哪儿啊？
4: 林杰回来了，约我去咖啡厅见面。
1: 那你去吧，我在车里等你呗。
4: 你不认识他呀？
5: 走吧。
1: 好啊。
4: 算
6: 了。叶子，
7: 我不能带啊。
1: 你们俩聊，我买东西去。
6: 李若，你跟豆豆说什么了？
4: 我跟叶豆豆说什么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呀？
6: 你跟豆豆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4: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记不住，他随便说一句话你就大老远跑来质问我呀？
6: 你为我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边，但是我感情上的事儿你能不能别干涉？
4: 我没干涉，我就是说说我们的以前不行吗？
6: 我告诉过你，咱们以前现在未来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是亲人，你不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对他怎么说话呢？林杰，
6: 我跟雨茹说话呢，你少插嘴。
1: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你对他就不能这么说话？
6: 我们俩说话你能闭嘴啊？
1: 他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不是我问你，你去见豆豆了吗？对不起啊，让你受伤了。是我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林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我原本以为靠努力什么都可以得到，感情可能真的不是。没事，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0: 当时就应该冰敷，没事儿，这是轻伤，养养就好了。工作还顺利吧？
1: 爸，别问了，我回到家就是想歇会儿，一会儿我还得回千羽湖。
0: 啊，那你歇着，别说话，听就行。 你的事业呢？老爹现在是支持，对吧？可是你的爱情也不能落下，我还急着抱孙子呢。哎，你跟云如现在怎么样了？你能不能不提孙云如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一直是把云如当成未来的儿媳妇这么对待的。 从最近的工作当中啊，我发现云如这孩子聪明。

0: 还有处理事情果断有魄力，这在女儿当中很少有啊。
1: 那是孙玉茹自己的事儿，
0: 她以后在盛林一定是大有前途。
1: 那是你们盛林集团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爸，你是集团老大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说了算，但是孙玉茹这辈子都不可能是你的儿媳妇，以后咱别提她。
0: 你还真的变心了？
2: 我就没动过心，人家跟李斌两口子好着呢。
0: 李斌，你这伤就是跟李斌打架打的？
1: 反正也没吃亏。
0: 哦，那是云茹变心了。
1: 我巴不得他们两个赶紧结婚生孩子。
0: 这就是吃醋啊，孩子。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2: 爸，我回到家就是想静会儿歇会儿，你都跟我聊哪儿去，查哪儿去了？不说，我走了。
3: 孩子，想开点儿，好女人多的是。
4: 告诉工人兄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焊接好每一个焊接点，分好每一次涂料。
1: 好，
5: 明白。
4: 去吧，明白。

0: 林总，哦，林露，你来了。啊，我从车间过来的。嗯，我是想问您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条例上会了吗？上，听说了，上会了，可是。
1: 通过，你怎么想？我有点想不通。
0: 会上呢各抒己见，大家都谈了看法，总的意见是认为条例过于严苛。你比如说酒精度的问题，谁来检测？用什么检测？ 这里面牵扯很多人力物力的问题，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优先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暂缓一下吧，倒是不少副总还是表示支持的。
1: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0: 这样吧，你先回去，给我点时间。
1: 让我想一想，该怎么操作。林总，我最近有点累了，能请假半天吗？
0: 准，别说半天，三天都行。你最近太辛苦了，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自己，啊。
2: 你好，你好。
3: 韩姐，又来给云茹送爱心便当了。
2: 不是，我给曹总来看资料来了。
3: 哎，我跟你说呀，云茹她今天请假了，这孩子最近真是太累了。哎，你听说了没有？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她估计挺郁闷的。
2: 韩姐，你朋友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云茹的。
3: 得嘞。 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

0: 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1: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五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3: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3: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3: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它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3: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

0: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十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2: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3: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2: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3: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三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三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4: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4: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2: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4: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5: 一些
7: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8: 对
6: 对
8: 对
6: 对
8: 对。
6: 但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半路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

0: 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他估计挺郁闷的。
1: 潘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岳父的。
0: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非。

0: 底怎么招惹人家豆豆啊？这都回来多少天了，你们谁也不理谁。哎，要不要哥们儿替你出马，帮你说说好话，缓解缓解？
1: 你是不是闲的？你要是闲的话，去查一下数据值，仔仔细细一行一行比对一下。
0: 哎，是从欧家回来到现在，天天火气这么大，我啊，非得给你整罐凉茶，让你降降火不可。

0: 圣灵的管理层都是一些老人儿，难免会出现老观念、老思想。要大家都接受你的新条例，可能需要有个过程。
1: 我想来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0: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儿。你接着说。
1: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咱们集团主任以上级别的有78个人，其中呢45岁到50岁之间的占比是最大的，有51个人，这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呀。
0: 比如？
1: 比如一旦出现退休潮，那么将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坚力量不足、后备无人的尴尬局面啊。
0: 没想到你这丫头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0: 我爸怎么舍得放你回来的？
1: 你爸对你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着你。
0: 看我干嘛呀？我又不乱跑。
1: 说你在盛林集团要推行新的管理制度，你爸不放心。
0: 我不但要推新的管理制度，我还要进管理层呢。看我干嘛？是不是
2: 为盛林未来考虑啊？
1: 你还真是胡闹啊！要不你爸不放心呢。不过你爸派这人也不太行，除了能给你做个饭，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插不上手。
0: 妈，听你说话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呀？
1: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你这么做，集团上上下下会怎么反应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反应，我是为了集团好，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凭我的能力，我一定不会给我爸和林叔添麻烦的。
1: 妈妈倒是相信你，所以得支持我。
3: 林总，提拔年轻人这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人选总得上回讨论吧。
4: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3: 您这突然一问，我这脑子里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
4: 我这儿都有一个，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3: 您说。
4: 孙云如。
3: 不行不行，谁都可以，除了他绝对不行。提拔年轻人进入管理高层，这可以，但是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一种平衡，就是管理高层不能有直系亲属的存在。
4: 这就是你太狭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亲属关系就否定了他的才能。
3: 为年轻的人才开绿灯这可以，但是这个绿灯绝对不能从这儿开呀。
4: 怎么就不合适了？
3: 林总要这么问，那我有话直说了。
4: 嗯，
3: 集团的管理高层有您林总在，还有孙总在。如果再让孙云如进来，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从此盛林集团就进入了家族企业？
4: 你这话过分了啊！我什么时候说过盛林集团是家族企业？
3: 可你让孙云如现在进入管理高层，您不用说，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孙总也不会同意。
5: 云如啊，这件事情还是先放了吧。
0: 为什么呀，曹总？
5: 王总已经明确表示，他跟孙总聊了，孙总是不同意的。
0: 我怕不同意，为什么呀？他怎么会不同意呢？
5: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既然孙总是这个意思，我看你进管理层的事情，还是等孙总从秦岭回来以后，我们再讨论讨论啊。
6: 你还是回家吧。
7: 我错了，我陪你好好聊天啊，不行吗？
0: 我不想和你聊了。
7: 你看你，别这么小气行吗？哎，听你这意思，你们集团的事儿是没缓了？
8: 我原来以为做技术累，现在才知道原来做管理更累。
7: 这叫干一行有一行的苦。那李斌就没帮你去说说去啊？
6: 你别提他了啊！我们俩发生了点误会，他放下狠话，说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7: 哎呦，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8: 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呗，我现在心里乱着呢，你最好哄哄我。
7: 好好好，哄哄你。哎，我听说那个林杰在带伤岗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6: 你听谁说的？
7: 听那个吴树呀。
8: 我就知道是他，让你加个微信你倒好，打得火热呗。
7: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人挺有趣的。
8: 去，老实交代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7: 真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挺体贴的，每天早安呀晚安呀，到点还提醒我吃饭。哎，我现在连闹钟都不用定，他比闹钟还准的。
8: 所以你就沦陷了？
7: 怎么可能。

0: 追我的人啊都排除三条街了，我跟他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1: 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0: 云若，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对李斌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吗？

0: 怎么收上东西了？
1: 去秦总找我爸去。
0: 干嘛去啊？
1: 我爸不让我进管理层。
2: 你当面跟他说。
0: 你爸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你等他完了回来坐下来慢慢谈行不行？
1: 来不及了，机票买了，车在楼下等着我呢。
0: 着什么急呀、啊？乖，你先吃饭，吃完饭你先好好上班去。听话啊。这个时候到今天找你爸，真是像什么样子啊？他好歹也是项目的总指挥，又是集团的老总。你说你，哎呀，这女儿追着老爸去吵架，影响多不好啊！
1: 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我是正常谈工作，怎么成吵架了？妈，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可提醒你啊，你爸的血压刚刚稳定，万一高上去呢？
1: 我不会让他血压增高的，我会好好的跟他聊
3: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行，
0: 就你俩那脾气，还能好好说？我怎么那么信呢？
1: 再说呀，我心脏病都快犯了。哎呀！
4: 我们丰盛集团是从2006年才开始盾构机样机的制造，我们的主轴厂依然要依赖进口。如果你们能够帮着研发和生产，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呢，又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5: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光靠我们一家，我怕自己的牙口不太好。
4: 你难道没想过拽着奔腾集团这个老大哥一起来联合研发？
5: 英雄所见略同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4: 好，
5: 小顾，什么事啊？
6: 孙总，来指挥部了。
5: 啊，他来干什么？有事吗？
6: 我也不知道，他一来就说要找您。
7: 我爸呢？
8: 孙总。
7: 爸。
5: 你怎么到老远跑来了？
7: 我来给您汇报工作。
5: 这么急吗？
7: 嗯。
5: 跟我来。
9: 也不知道他找孙总什么事儿。
8: 管他呢，我们忙我们的，走。
7: 爸，是你不同意我进管理层的吗？
5: 是我说的。哦，你为这事儿来找我啊？
7: 对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管理层啊？
5: 因为你是我孙茂盛的搞技术的，技术你不陌生，管理你是陌生的。至于你想推行新条例的事情，也不能操之过急。
7: 爸，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您干嘛对这件事情这么固执呢？
5: 这还真不是固执那么简单。
7: 那人林叔叔呢？人都可以举荐不避亲，你为什么不可以啊？你也向人学习一下。
5: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什么话都不说，但现在不行。
7: 您都没让我试试，您怎么知道我不行？
5: 我是真不明白啊，你是个工程师，你有专业，为什么非要进管理层呢？
7: 说到管理呢，其实我在负责盾构机轴承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管理了。你想想，就是因为那段日子呀，我才发现了盛林其实有很多的弊病，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吧。
5: 现在有人啊不同意你进管理层。孩子，你从小到大太自我，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
7: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次我再自我一把，就管理层我进定了。
5: 我不同意，我看谁敢让你进管理层。
7: 爸，您都没看过，您看看，你也给我个机会。

1: 我没空看你这些条例，我很忙。那您忙，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等你有时间了，我再给你看。你去哪儿？
0: 你看啊，这是通过这个，就是那个传送带。
2: 哦，
0: 如果说呢，他，
2: 哎，于茹你来了。
3: 哎，好久不见。<笑>
0: 啊，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
3: 哎，你好，我是盛林集团孙一如，
2: 是孙茂盛的女儿。
0: 这台啊，就是我们的矩形盾构机，
3: 真够大的，好吧？嗯嗯，
0: 这个是一号拖车，
3: 啊，
0: 主攻的是负责整台设备的运作，
3: 这一块儿，
0: 啊，空间很大呀，
3: 太棒了，非常好。
0: 花镜忘带了，
2: 我打的是老年版的。

0: 这是我写的总结和阐述。爸，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咱们盛林集团就像这高山一样，要想进入管理层，就像爬山一样，得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底下出发。这当中会遇到山林小溪、断崖峭壁，经过一次次磨练才能登上山顶。
0: 爸，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是官迷。我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呀，而且我干得非常认真，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之所以想进管理层，是因为我想让盛林越来越好，越走越远。
1: 现在集团面临着扩大规模，这个节骨眼上推行新条例不是最佳时机，咱们得分轻重缓急啊，不能只想着享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集团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内部问题。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内忧排除了，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否则有内忧就必定会有外患。
1: 同意。
2: 以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就孙云如担任集团副总这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了？
3: 我同意让孙云如担任集团的副总。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件事呢，之前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必须得承认自己有点老眼光看人了。抛开孙总的关系不说，云如这姑娘确实不错，有能力，想干事儿，从基层做起，没有私心，为咱们集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们理所应当支持和鼓励，所以今天我把我的票投给孙云如。

0: 这个案子一定要通过。
1: 孙云茹正式进入盛林集团领导层。我提议啊，让他分管技术研发工作，协助孙茂盛。以后再做调整，同意吗？
2: 大阅兵要开始了，这什么时候能？

0: 写完呀、啊？
1: 快了，快了，马上就完了。
0: 别催，落款了吗？
1: 好。
2: 爷这字儿越来越好
3: 啊。不只是字儿好，内容也更有深意了。
1: 走啊，
3: 走，
1: 去看看我那些老朋友
3: 啊，
1: 老战友们，还有老哥们们。
3: 来来，把字儿上完上，来。
4: 啊
1: 啊，
4: 这穿上。
1: 好，
5: 快喝给我。
1: 小斌呢？
6: 哎，
1: 拿好我写的字啊。
6: 来了、
7: 啊、老首长。
8: 哎呀，小李啊，你来晚了
1: 啊，我准备点小礼物、
6: 啊、
1: 所以晚了。
9: 哎呀，老首长，你预备的什么礼物啊？
1: 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6: 不用，还挺神秘的。
5: 老班长，您得挨着我来坐。
6: 哎，坐上，坐上。
1: 行行，那我就坐这儿。
6: 对对对。

0: 们部队代表，今天跟老首长们一块儿看大阅兵直播，直播马上开始了，我们先入座，向右转，起步走。
1: 哎呦，太好了！哎，瞧这些小伙子们。
2: 咱们当兵的时候还没他们年纪大呢。
3: 哎呦，孙总。
4: 你好，孙总。西城隧道工程能提前完成任务，盛林集团和滨海轴承集团功不可没，十分感谢啊。
5: 能参加国家这样的大工程，我们感到很自豪啊。啊，我听杨工说你们很快要转移施工现场了。
4: 已经开始了，今天晚上在指挥总部为你们举行一场欢送仪式，欢送你们。
5: 哟，开始了，
4: 开始了，
5: 请坐请坐。
4: 来请来。

0: 国旗，唱国歌。
1: 开。

0: 爷爷在看大阅兵转播吗？
1: 是，我们在老兵之家呢。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们也看呢。
1: 哦，你跟林杰说，明天我们就到枪影湖去。
0: 人事都过来吗？
1: 是，一兆瓦项目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0: 好的，李叔，我一会儿就告诉他。那我先挂了。
1: 好，再见。
3: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
4: 这是我们的
5: 大队领导，
6: 生根队。
7: 李院长他们说明天过来。

0: 你带着礼物了
1: 啊？好啊，来来来，把礼物打开。
0: 万里江山，英雄学海，挥戈策马，江南塞北，
2: 沿路残风卧雪，诸多往事历历在目，
0: 多少先烈身捐指颅，换得神州复活。扪心问，更当励志竭尽终结。

0: 哎呀，回来了，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1: 又黑又瘦。哎呀，队长，辛苦了，辛苦了，
2: 你好，你好，
1: 走吧。好，我们可算回来了。
2: 磨破分离的水轮叶片破坏型实验需要有人站在上面，
1: 是不是很危险啊？是有点危险。
2: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这次破坏性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3: 在山岗海底水流的速度是4.1米每秒，我们这次湖试要把速度提到5米每秒，目的就是为了检测水轮叶片在强水流冲击下是否会产生问题。这么强烈的记录下，能不能不安排人站在上面？
2: 数据如果不能及时记录下来，那这次破坏性实验就做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吴叔说的没错。
4: 那天我会一个人站在上面。
2: 林杰，你是现场指挥，还是让我上去吧？
0: 指挥，有两位领导。<笑>
2: 有没有别的办法？
0: 目前还没有，两位领导别担心，最多啊就是掉在湖里吧，活水性好，不会有事。
2: 郭淳方面已经联系好了，最迟后天就能到咱们这儿。
3: 吴叔，林杰，你们认为那片水域安全吗？张副院长。
5: 明天我和林杰会再次潜入湖底，去勘察一下水底情况。带上我。你？我怎么了？我可是有潜水证的，你看。
6: 叶豆豆，还真看不出来，你属于深藏不露型的啊。<笑>这次你们确实辛苦。
7: 有事。 就回趟省城，又不是见不着了，别大眼瞪小眼的。<笑>你要走啦？是，准备回奔腾州城了。
5: 谢谢你啊，这段时间对我工作上的帮助。
7: 有事儿吗？哦，按您的要求，我把企业管理条例又修改了一遍，让您看看。哦，孙总，我先回去了。好，哎，别忘了晚上来家里吃饭。一定啊。
5: 过几天啊。啊，你吓我一跳！
7: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5: 我听见了，你说什么了？
7: 我说过几天，我们要和奔腾集团的领导一起去丰盛集团参观考察盾构机的生产。这个节骨眼上，得先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放一放，生产任务很重，稳定，稳定重要。
5: 爸，我觉得修改企业管理条例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您告诉我，咱们集团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下来啊？回答不上来了。
7: 我现在就去找你林叔父，给他商量开会的时间，讨论企业管理条例。
5: 爸，我希望开会的时候得到您的支持。
8: 怎么现在来了？哎。

0: 我女儿把我逼来的。这孩子做事啊，的确认真。
1: 我让他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先放一放，结果他说，照生林目前这种状况，一年之内生产任务也不会轻松下来。
2: 那是，
1: 还说我拿生产任务在敷衍他。
2: 那莫生，咱们明天就上会讨论。
0: 云茹，云茹，
3: 哎，
1: 明天上午开会讨论你的提案。
3: 哦，
1: 哎，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怎么兴致不高啊？啊，
3: 这不是还没通过吗？等通过了之后兴致再高点呗。爸，不是李斌说上咱家来吃饭吗？
1: 不来。out， 他没跟你说啊？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仲总啊，让他们马上回去报道，所以必须连夜赶回去，这个点应该出发了。
4: 赶紧洗手吃啊，回家还老说工作，哎，老说工作。哎，哎，你这不吃饭了？
3: 不吃了，你跟我爸吃吧。
1: 我就说李斌要走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的。
0: 进屋聊吧。

0: 坐吧，别转着了。我这还没开始收拾东西呢。以后工作你自己加油了，别老跟你爸较劲了。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准备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咱俩以后马上就结婚。
1: 你真的要扔下我就走？
0: 咱俩别再这样翻来覆去，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都没有我。

0: 要进行服饰，今天咱们必须对行进路线进行一次确认。丁炫，把记录仪给我，把水下摄影机给吴助。
1: 好嘞。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了？
3: 你怎么了，吴叔？
2: 突然肚子疼。
0: 严重吗？哎，
2: 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1: 不是大哥，什么情况啊？关键时候掉链子。
2: 没事，我能撑着，不能耽误咱们工作的进度。

0: 不行，潜水有规定，你身体出状况了是不能下水的，你留在上面让丁轩照顾你，我一个人去。
1: 哎，丽姐，潜水有规定，潜水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下去啊太危险了。哎呀，哎，豆豆，你不是有潜水证吗？要不
2: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肚子疼吗？
1: 切，你小子懂什么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抓紧时间吧。啊。

0: 啊，散会。
1: 你坐下。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要知道，你们俩现在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
2: 很抱歉，可能豆豆听别人说了几句闲话，最近在和我闹情绪，也许是我做的不太好，回头我找他谈谈。
1: 我不管发生了什么，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明天胡氏是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2: 您放心，心里有数。
3: 林杰，李院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女孩子有时候需要哄。
0: 知道了。
4: 你们俩怎么跟这儿的？
5: 我们俩多懂你啊，知道你紧张，不特地到这儿堵你的吗？
4: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大战前夕的感觉，很兴奋，也有点烦躁。
6: 那怎么的？咱们去喝一口。
2: 明天好。
7: 现在还埋怨人家？
8: 想不想你啊？我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7: 你完了，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
8: 我没有。
9: 还给我嘴硬！哎，你要是不爱他，
7: 你替他担什么心啊？我告诉你啊，赶紧跟他重归于好。
9: 要是最后林杰真跑了，你哭都没地儿去。
8: 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呀？真没情。
4: 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10: 一切都好。
4: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模块水轮机的破坏性试验，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能项目的成与败。大家知道我们潮流能发电每一步的试验和施工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大家有没有决心圆满地完成这次破坏性试验的任务？
11: 有，
4: 开始，出发。

0: 林杰，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那边怎么样？
1: 不错，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2: 驾驶员请注意，开动马达，低速驶离码头。
3: 明白，明白，低速驶离码头。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已经进入指定航道。
2: 收到，收到。不错，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0: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3米行进。
3: 明白，明白。3米每秒行进。

0: 数据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何处？按照4米每秒行进。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4米行进。明白，明白。按照4米每秒行进。
1: 越来越快了，啊！无数，注意安全，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请放心，请注意，请注意，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各个部门。
0: 数据一切正常。

0: 始破坏实验，
1: 以五米每秒行进。
2: 明白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五米每秒速度前行。
3: 明白明白，提速五米每秒行进。

0: 一切正常，不是我。以6米每秒行进，
1: 6米每秒行进。
2: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请提速至每秒6米行进。
3: 明白明白，提速6米每秒行进。
0: 保持航速，保持航速，
2: 保持速度。

0: 就要给丰盛集团发货了，咱们的生产量还能提高吗？已经是满负荷了，
1: 看来咱们工厂是不能再扩容了。我先回车间了。你怎么来了？林总找我回来当技术顾问。那你怎么不去找林总啊？想你了。
2: 你先去忙，下班再说。嗯，那我下班过来接你。嗯。
3: 林杰，你这肋骨骨裂换了个胡适成功，值啊！要我说，断了都值。
1: 林杰，你快歇了吧，你啊，闭了你那乌鸦嘴巴。<笑>
2: 对对对，我乌鸦嘴。哎，给你慢点啊。
1: 胡适成功了。
4: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的测试和下海前的准备了。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回去我跟李院长汇报啊。哎，副站，张院长，
5: 李院长，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么没事啊？那么急着出去干什么去啊？
1: 湖试结束了，马上就得进行项目的海上施工啊！
2: 嗨，不能再等等吗？
3: 张院长，这事还真不能等。
2: 为什么不能等啊？
3: 您要是知道我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了。

0: 你是说密勒实验室？
1: 还是您最懂我？
2: 时不我待啊，李院长。
3: 工作要做，但没有好身体，能把工作做好吗？听话，好好养伤。
1: 张副院长，哎，
0: 这是命令，不许反驳，就这么定了，把伤养好了啊。
1: 知道了。
4: 千亿湖破坏性试验，给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可是林杰，
6: 是啊，这次林杰意外受了伤，身体啊需要休息恢复，但是咱们朝着那个试验工作不能停啊，所以说大家都说说，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7: 两位领导，项目组林杰不在，
5: 可是我们的项目一点都不能耽误啊，这还有我，还有平凡、无数、丁炫和豆豆，其他的工程师也都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应该继续推进下去，是吧，吴叔？
8: 朱主任，
9: 你这突然一点我名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10: 拖延就意味着资金的损失，我建议我们还是尽量按原计划推进吧。
0: 是啊，咱们项目组积极性高，凝聚力强，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吧。
11: 爷爷，
12: 李院长，
0: 大家都去岱山港做总成平台去了，林杰还在医院里边，你留下来吧，照顾他一段，等他好了跟他一块去岱山港好吧。
12: 我还是跟大家一块去岱山港吧，李院长。
0: 大家都去岱山港了，难道把林杰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边？
12: 医院里边有医生和护士，我去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0: 医生是医生，你是你，你以为我让你去就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岱山港的项目要随时跟他保持联系，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12: 可是我总不……
0: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他想吃什么，一块儿给他带过去啊。
12: 那好吧，李院长，我先去了。

你是来表示歉意的。

0: 还有一个盖儿没打开呢。
1: 你这个态度，这饭怎么吃啊？
2: 我是来给你当保姆的，但你别得意啊，这都是李院长交给我的任务，要换我个人，我见都不想见你。
1: 李院长交给你的任务，你就给我吃这个？你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喝点粥，喝点汤，吃流食吗？这米饭炒菜这么硬，嚼着都疼。
2: 你就凑合着吃吧。
0: 能给倒杯水行吗？

0: 真以为我是给你当保姆的？
1: 怎么能是当保姆呢？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快，弄杯温的来。

0: 我现在需要营养，还是别喝水了，来碗汤吧。来碗汤。
1: 喝什么汤？
0: 有什么汤啊？
1: 酸辣汤。
0: 我现在吃不了辣。
1: 鲫鱼汤。
0: 鱼是发物。
1: 那番茄鸡蛋汤总行了吧？
0: 行行行，就是汤，就是汤。
1: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人家都去海市了，我呢，就在这儿伺候你。
0: 什么海市？他们去哪儿海市了？
1: 那去哪儿海市你现在也去不了呀，躺着吧。哎，你干嘛呀林杰？
0: 我得去海市，海市怎么能没我呢？
1: 不是林杰，你以为你是谁啊？地球离了你还转不了了呢？你再这样我给李院长告状。
0: 你告什么状啊？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
1: 哎，你坐下，我给李院长打个电话吧。
0: 海市
2: 总成平台的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进展还算顺利。周学林教授和许小伟、陈志颖同志负责项目的设计以及施工，我跟朱瑞主要是对项目的安全以及质量进行检测，咱们院的其他同志都各司其职，负责各自的工作。
3: 啊，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
4: 注意安全。
5: 对，二位院长放心吧。啊，
3: 喂，
6: 李院长。
3: 啊，豆豆，什么？他一定要回来，你拦住，拦不住他。哎，
7: 那这样吧，你想办法拖住他。
3: 就是非要回来的话，也得我们派车去接。
1: 那我尽量拖住吧，你们快点啊。
3: 好。
4: 怎么回事？啊？林杰这小子在医院待不住了吧？非要到这儿来。
3: 这个拼命三郎，
8: 林杰他能出院吗？
3: 他简直是个倔驴。
8: 要不这样吧，朱瑞，你去一趟医院，能留住他住在医院更好，留不住就接上他来咱们修山岗。
9: 这工地离不开我呀。
3: 哎，朱瑞，你去也好，这还有同志们呢，你放心吧。好吧，
8: 去吧。
9: 你行吗？那我先去了。
8: 哎，好。
10: 李院，张院，
3: 走，
10: 我带你们往那边看一看
3: 啊。好，
10: 走。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儿最顶级的焊接工人，我们海洋施工队每培养一个工人至少需要20吨焊条。
3: 这话怎么讲？
10: 怎么说呢，你们看到的这个焊接工焊接的都叫鱼鳞焊，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根本不可能完成。
4: 是啊，做得太漂亮了。
3: 哎，周教授，这个总成平台的总的重量你测算过吗？
10: 测算过了，至少是2000吨以上。
4: 那施工的吊装设备和运输的后期保障工作都想到了。
10: 二位领导尽管放心，我们全部对接好了，不要说2000吨，更大的家伙我们也能完成。
3: 这在20年前简直是没法想象啊。

0: 林杰，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骨裂了不是小伤啊？这医院的大夫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2: 我肋骨裂了跟你有关系吗？你来干嘛？
0: 李院让我拦着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非要去海市，你说你去了那边大家都在忙，谁有功夫照顾你？
2: 我好着呢，不用人照顾。
0: 你好着呢，走路都费劲儿。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了，赶紧回医院。我送你，
2: 赶紧走。
3: 宋主任，
4: 邱主任，你
3: 腰
4: 真的身上有伤呢。
2: 你再拽我，跟你不客气了。
0: 你都这样了，还跟谁不客气啊？
2: 想较量呀，是不是？
0: 你都骨裂了，上床都费劲儿，还想跟我较量？

0: 赶紧走！哎，朱润，你轻点，你放手。他现在身体这样，经不起你那么大力气。
1: 豆豆，你能不能不要冲我发火？这可是领导的指示，他必须回医院。
0: 那你也不应该明知道他身上有伤就硬拉他。
1: 这不是你们两个在办公室吵架斗嘴，能不能不要让他这么任性，让他赶紧回医院，快点！
0: 我们俩吵不吵架跟你没关系，他认不任性，我也管不着。

0: 家伙还想毒我。
1: 豆豆，你别担心，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让领导都来批评我。
2: 你说的轻巧，就知道逞能。
1: 我知道你关心我。
2: 谁关心你啊？
1: 哎，你别说啊，
3: 今天我吃的这顿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2: 你别得意啊，这都是领导的要求。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2: 不是，你这人怎么受伤了嘴还这么贫呢？
1: 夸你也不行啊。
2: 不需要。
1: 行，
4: 林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这儿踏实，比我在医院踏实多了。
6: 你是踏实了，我却受累了。
5: 我现在是病号，你得好好伺候着啊。
6: 这，
4: 这么好的情况，您没好好利用一下？
5: 他呀，我用得着利用吗？
6: 吹吧你！
2: 你们说什么呢？
6: 没说什么呀。
4: 我们就说，你怎么没拦着他呀？
2: 他腿又不长在我身上，我拦得住他吗？
6: 哎，对了，朱瑞不是去医院拦你们了吗？你们碰上了吗？
2: 撞上了，他可真够好心的。
4: 那是李院长叫他去的。哎，对了，林姐，咱们先说好了啊，你回来看看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回千叶湖基地，你就踏踏实实当好监工。
6: 哎，他回来当监工啊，咱们的好日子就没了。
4: 哎呦，你慢点，
5: 二套方案呢？
6: 哦，
4: 在我那儿呢。电脑里
7: 方便，非得奔咱们这儿来，这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吗？啊，好像没他咱们这事就干不下去了。这还有我呢，我也能领导咱们这个项目组。
8: 你是什么心思？我知道，潮汕灯项目是林姐主抓的，对依照啊潮汕灯项目就如同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别人他能放心吗？
7: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他现在身体毕竟不太方便，这不还有您还有我吗？
8: 朱瑞啊，咱们研究院研发潮汕灯项目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才有点眉目，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7: 赵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把我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学习。
8: 哎，这就对了，好好干，我相信你。
9: 行吧。
10: 哎，施工现场我看了。
9: 哎，前期工作比较扎实，施工的质量也不错。照这么看，同志们，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进入总成平台的安装了啊。
10: 对，还有就是驼山岛的海域地质资料以及施工申请方案呢，已经申报给了省海洋局，估计呢近期就会有答复。
9: 嗯，
10: 我们的计划是明天再去一次驼山岛。
9: 好，关键时刻林杰不在，你和朱瑞要好好配合啊。嗯啊，周教授，
11: 哎，你要把好关啊，
9: 放心。
12: 哎，我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13: 哎呦呦，大林杰，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没事的，
12: 慢点啊。
14: 李院长，
9: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谁让你出院的？
15: 李院长，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您问豆豆。
2: 我拦不住他，医生都被他磨得没办法了。
9: 那就由着他胡来啊！胡说啊！安排车把他送回去。
15: 李院长，
16: 大夫真的说了，裹上甲板，打上绷带，只要不大的运动，肯定没问题。
9: 我不听你的，你赶紧回去。

0: 你看我在哪儿养不是养，非得去医院养去。咱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大摊事儿，这不得把我给憋死啊！这样，但凡动的工作我不碰，我就看看还不行吗？
1: 李院长，您放心，
2: 我可以当他的助理，我天天看着他，绝对不让他累着。
3: 对，李院长，
4: 林杰在这儿，我们干活也踏实。
5: 是啊，是啊，是啊，
4: 对不对？
2: 对啊，
4: 对。
6: 我看成了，在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他呢，遇个事儿还有个商量嘛。
7: 那这样吧，林烨，
8: 哎，
7: 从现在开始你全程跟着林杰，寸步不离，他到哪儿你到哪儿，啊？如果再出了问题，算你的责任。
8: 好的，李院长。
6: 好儿伺候着。
9: 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10: 焦院长，
1: 这么早就来海边了？
3: 我这不是又去检查了一下总成平台下一点的技术数据吗？
2: 结果怎么样？
3: 那必须没问题啊。
1: 哎，慢点啊，你慢点啊，建国。
2: 哎
1: 呀，你够早的呀！
2: 那也不如你早啊。
1: 林杰怎么样？
2: 哎呀，这小子太倔。
3: 院长走，走。
2: 哎，走，我把他扣在基地了，让豆豆看着呀。
1: 还是你有办法。哎，
2: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1: 哎，咱报给这个海洋局的那个海上施工的方案有结果了。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走，屋里说。
1: 哎，
2: 都测试完了。
3: 采集完了
2: 啊。
3: 今儿就是海风大了点，但数据还都算理想。
2: 辛苦你了。
3: 嗨，辛苦什么呀，这都是应该的。林杰起了吗？
2: 昨天晚上累了，我走的时候还没起呢。
3: 哦，
1: 哎呀，他是难得休息一下呀。
3: 是啊，伤还没好呢。
11: 今天早上我看到小叶起来熬粥，还哼着小曲儿，自己不喝还不给别人喝，问他给谁，坚决不说，神秘吧。
2: 病号饭当然是给病号吃的。
3: 送什么好吃的？
8: 你自己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3: 粥啊。
8: 嗯，我早上起来特意给你熬的海鲜粥，你慢点。
3: 这粥是你熬的？
8: 对啊。
3: 你还会做饭吗？
8: 没看出来吧，你快点尝尝看看好喝不好喝。
12: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贤惠啊？
8: 难道你还想让我继续和你冷战？嗯，
12: 我想念以前的你。
8: 讨厌。医生说啊，你现在还不能是太油腻的，要以流食为主，所以早上你先喝粥，中午呢我再给你熬点鱼汤。
12: 嗯，够贤惠的呀。
8: 一会儿吃完饭你想去哪儿，带你出去转转。
3: 真的？
8: 真的呀。
3: 我想去驼山岛。
8: 好呀，吃完饭咱们就去。
3: 说话算数啊。
8: 说话算数。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总成平台安装成功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3: 下一步啊？
8: 嗯，
3: 下一步我想在总成平台上面多安装几个模块，同时测试。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如果真能有那天，我想把米勒也请过来，看看咱们的总成平台。
8: 你一定会实现的。
3: 你这么有信心啊？
8: 我对你一直都有信心啊。
3: 我 对我自己也挺有信心的。

0: 电动机的轴承的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需求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上。
2: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车间生产的规模。
1: 嗯，
2: 我跟仲总准备办一个新厂，和丰盛集团合作。
1: 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
3: 傅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

皇帝的乱象颇为想象，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泉之野。 这是一场大战，但悬念并没有持续太久。皇帝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被炎帝侵犯的诸部也纷纷归于他的麾下。胜利毫无疑问，归属于年轻而志在必得的皇帝。 皇帝对战败的炎帝及其族人宽厚以待，也因此得到炎帝的尊重。据说，这是因为炎黄二帝本就源自同一祖先，两大部落结成联盟，世代通婚，也从此有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阪泉之战，是中国古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战役。 但比战役本身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结盟。战争是为了和平，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皇帝起，中国人就懂得这个道理。 下一个对手很快出现了，他来自东面，靠近东海的地方，一个叫东夷的部落。这同样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创造的族群，他们擅长打铁。当其他部落还停留于打磨石质武器时，东夷人已经从自然中发现了铁的价值。 在当时，铁是一种珍贵而神秘的金属，它具有可与石头相媲美的高硬度，并拥有石头所没有的弹性和可塑性。东夷人尝试把这种金属做成兵器，还发明了铁制的盔甲。于是，他们的将士个个都配置了难以穿透的铜头铁额。 这个东方部落的首领叫蚩尤，剽悍强硬的蚩尤并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开始凭借武力向外扩张。他们推进的步伐如旋风般迅猛，天下大乱。被蚩尤欺压的弱小部落只好向中原最强大的势力皇帝求援。 涿鹿，中国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在这里打响了。强敌当前，皇帝决定联合炎帝及诸部落的军队一致对外。蚩尤有铁兵器护身，皇帝则创造了行兵布阵的方法，用车战防御敌人的突袭。 据说，魁皮坐骨也是皇帝制造。魁是神兽，魁皮坐骨，一震500里。这是一场关乎两大部族命运的生死对决，惊天动地。于是，它也几乎变成了一场天神之间的对决。 古老而声势浩大的战争，似乎最适合以神话色彩进行渲染。人间虽然已交给人管理，但神也没有袖手旁观。传说中，作战的双方都有天地鬼神助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相助。 星云布雾，呼风唤雨。皇帝的部下得到北斗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这才冲出蚩尤的大雾迷阵。但很快，
他们又遭到

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遮挡的荒原上，夹带着寒风的冷雨像锋利的刀子刺向皇帝和他的战士们。他们被困在蚩尤一方布下的风雨阵中，寸步难行。传说中皇帝九战九败，这个战绩听上去令人绝望，但为什么是九次？这蕴含着怎样的特别暗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神话的创造者一定是刻意为之。中国古人把奇数称为阳数，偶数称为阴数，九是阳数中最大的，而五帝之首的皇帝与九相遇，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志。周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国人深信，最深重的失败和最折磨人的苦难，几乎是所有大功告成之前必经的最黑的夜。史记中只记载了战争的结果，而在神话中，这个结果更像是上天做出了选择。危急中，天女下凡止住大雨，天气突然放晴，趁着敌人惊愕无措，皇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如同我们在历史中一再看到的那样，许多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转折点都无法用普通的逻辑解释。或许在真正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古人总是愿将生死交托给天命，天命已定。最终的决战进行于冀州之野，皇帝取得了胜利。蚩尤战败，有一种说法是他的部众远遁西南，而在这一战决出胜负之后，生活在黄河、长江、淮河、汉江流域的各个部落融汇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华夏族。他们为自己追随的领袖起了一个尊号，皇帝。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才称轩辕氏为皇帝。皇帝、炎帝、蚩尤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皇帝中皇字的由来，有人说那是普照世间的太阳的颜色，也有人说那是黄土的颜色，意指皇帝有土德之瑞，也就是有如同大地般生养万物的德性。而帝一字本意指天神，之后则成为对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并延续了数千年。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

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谋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美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

根据地库总结出的24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地库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 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置，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 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附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 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 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朴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 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 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 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 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 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平的就是至孝的名声。 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 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

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地窑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帝尧确定舜就是他要找的继任者，他的选择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皇帝组成部族联合体后，经过长时间磨合，势力强大的部族不再动辄以毁灭性的战争来争夺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是能运用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必要的妥协，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参与各方都相当克制，权力运行机制也已相对稳定。舜被推举掌管政事20年后，开始代行天子政务。又过了8年，帝尧升天，舜为尧服丧满3年后正式登基。我们习惯将尧舜并称，共同指代上古那个令人敬仰的时代。延续炎黄以来的传统，舜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仪典，用尧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泰山曾被认为是群山之巅，在此祭天，象征着君权天授。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后来的历代帝王都以此作为向上天复命和感恩之礼。泰山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富政治含义的一座山。在这次东巡中，舜召见东方各诸侯，为他们校正40节气，核准日月时间，协同度量衡，这是对帝尧毕生事业的

再次夯实。传说中，舜还做了一件大事，他颁布并解释了五种国家礼仪。吉礼规定了和祭祀相关之礼，凶礼用于灾祸发生时的处置，宾礼用于君王和诸侯之间的相处，军礼和家礼分别是与军事和喜庆相关的礼。这些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仪将在更晚的历史中被明确记载，但后世更愿将它追溯至帝舜的时代。之后，舜又分别巡视南方、西方和北方。回到中原后，舜用一头牛做祭品，告祭祖庙和父庙，并定下规矩，他将每五年出巡一次，在期间的四年中，各诸侯需要按时前来朝见。舜向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对他们的业绩进行公开考察，根据功劳赐予不同的车马和衣服。舜还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爵制作了五种御制符信，并选择良月吉日召见四月和各州的行政长官，颁发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舜将诸侯和贵族纳入管理体系。传说就是经过诸多流变和改造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九州来指称中国，这个说法就来自帝舜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臣禹在治水后界定了九州，帝舜在此基础上又分出幽州、冰州和瀛州，因而总共划分出十二州。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他选用了二十二位德才兼备的人，其中有十二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十二州，另外十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五千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待帝舜之功。每隔三年，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二十二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接过了武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九昭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

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里。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五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五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想。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正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五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在他们身上投射了中国人延续至今的两大核心理念：以血脉相连为依托所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以及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大一统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帝开始与真实的中国历史以及国家的政治理想交织在一起。在传说中，他们是民族和国家最早的缔造者。那个政治清明、人民康乐的理想时代，是立于历史最远端的一面镜子。无论距离多远，每一代炎黄子孙都会向着那里凝望。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
4: 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6: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5: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一起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7: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0: 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像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2: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3: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2: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4: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5: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4: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6: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7: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6: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8: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6: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9: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1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 咨询电话

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全省首批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
3: 全区唯一明朝美地成功入选全省青年安居试点项目。
2: 浙 BA 萧山队首战告捷，86-59大胜余杭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浙江省经信厅发文公布首批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在全省范围内仅遴选出12个县市区入围，我区成功跻身开展地区名单，抢占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先机。
2: 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旨在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结合、省市县三级联动、社会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的服务体系，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信用贷款、股权融资、企业出海、数字化转型等经营成本。

0: 壮大提升中小企业规模质量，夯实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底座。首批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将通过企业活动券、企业服务券和企业减息券等形式提供总计约1亿元资金赞助，助力企业沿着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主线成长壮大。近年来，我局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的开展，将为我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区将聚焦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主线，用好省级配套资源，通过系统化、精准化、全周期服务，全力培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助力更多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推动优苗计划真正惠及企业，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青团浙江省委公布了全省青年安居试点项目第一批清单，我区宁朝美地公寓项目成功入选。
2: 今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徐浩辰选择扎根萧山自主创业，投身电商行业。初入社会找房时，房源溢价高、通勤距离远等问题一度成为了他落脚路上的现实难题。今年四月，徐浩成成功配租到宁朝美地公寓的精装一居室，依托应届毕业生人才政策，享受租金7折福利，公寓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帮他省下装修购置生活用品的额外成本，实现毕业即可安家。
3: 搬到这里来的话，差不多一个人住就1000多块钱够了。然后他那个地段在那个潜江西城这边，我感觉交通非常便利，然后看那个这边附近小区配套设置都很好，然后绿化也很好，旁边就是有个万象天地的，我觉得在商圈旁边生活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2: 宁朝美地公寓地处地铁6号线、19号线交汇处，无缝衔接奥体滨江产业板块。公寓规划40至90平方米，多元化精装户型，凭借高性价比运营模式，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已累计服务6000余名青年人才，是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标杆样板。与此同时，公寓配齐商超、健身等生活业态，落实24小时安保与急速维修服务，建成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成青年居住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升级。社区打造 Happy Friday、 离谱课堂两大特色 IP， 文娱沙龙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2025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特色活动20余场，参与青年近3000人次。同时整合政企金融资源，举办创投对接、导师帮扶活动，打通安居到乐业的成长通道。
4: 项目始终围绕青年宜居宜业需求，在生活配套、成长赋能上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将以省级试点标准提质升级，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丰富青年活动，搭建创业平台，真正让青年人才在萧山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干得顺心。
2: 目前我区出台分层叠加租房补贴政策，大专及以上人才享7折房租，高层次人才房租低至4折乃至免费， F 类以上人才还可叠加每月2000至4000元专项租房补贴，所有租房业务均可线上一站式办理，数字化流程精简办事环节，切实为青年减负提速。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展水域综合应急演练，通过船舶起火、人员落水实景模拟，联动多部门实现水陆空协同救援，全面检验景区水上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本次演练由交通、文旅、湘湖管委会等多单位联合主办，5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投入救援快艇、消防艇、救援直升机等装备10余台。演练首先设置船舶碰撞场景。

0: 模拟电动观光画舫与湖面仿古摇橹船相撞，随后游船失控起火，两名游客不慎落水。突发状况发生后，船上船员第一时间上报调度中心，仅仅三分钟，各类专业救援力量便同步抵达现场。其中救援快艇迅速靠近水域救起落水人员，急救人员即刻登船开展心肺复苏 AED 急救，伤情较重的游客随后交由救援直升机空中转运。另一边，消防艇同步开启高压水炮协同扑灭火源，有序疏散转移船上剩余游客。港航执法艇则在外围水域管控航道，隔离事发区域。待明火扑灭，人员全部安置完毕后，工作人员随即铺设围油栏，吸附水面泄漏油污，仅十分钟便完成水体污染管控。整套完整应急演练全程历时20分钟，各环节流程衔接紧凑高效。
1: 演练呢，还原了真实的救援场景。那么从快速登艇、水下救援到转运伤员，那么整套流程反复磨合，那么也加强了我们和那个地方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配合。就今后我们如果发生了险情，那么我们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开展救援工作。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杭州赛区萧山队首场比赛正式打响。萧山队坐镇林浦体育馆主场迎战余杭队，最终萧山队以86-59大胜余杭队。
3: 当晚林浦体育馆内气氛火热，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身着萧山队助威服的球迷早早落座，手举应援牌横幅。每当主队完成抢断快攻三分得分，全场就响起掌声与欢呼声。比赛开场，萧山队凭借罚球率先拿下两分，余杭队随即回敬三分，双方陷入拉锯。首节萧山队22-21领先，此后萧山队凭借敢打敢拼的冲劲，连续打出得分小高潮，逐步拉开分差，锁定胜局。
4: 去年萧山队非常可惜，没有作为杭州王去审理比赛，然后像陈宇啊、谢凯波、李昂都进入了杭州队，表现也都非常好。希望萧山可以拿到杭州王吧。
5: 我是萧山人，我来支持萧山队的，萧山加油，拿到冠军。
6: 今年的话，我们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像高翔的话，刚才我整体看下来比赛的话，得分比较多，电瓶车场也比较多，然后的话，球迷也比较激情，然后观赛的话氛围也比较好。
3: 本场比赛，萧山队六号高强拿下26分，荣膺 MVP。赛后，他表示自己很享受这次比赛。
7: 萧山人民非常团结，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去不管从防守啊、进攻，每个篮板大家都很努力。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
8: 我觉得我们一步走吧，打好每场比赛，只要不要吃苦，然后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是个团队，我一起加油的。
3: 据了解，今年浙 B A 萧山队集结23名球员。既有谢凯波、来啸天、李昂等老球员坐镇，又有高强等新队员加盟，新老球员梯队完整，攻防兼备。余杭队阵容同样多元亮眼，是一支兼具速度与韧劲的劲旅。萧山队接下来将于7月2日客场挑战钱塘队，7月7日客场对阵建德队，随后在7月11日、16日回到林浦体育馆主场，分别迎战钱塘队和建德队。7月19日客场再战余杭队，小组前两名将晋级8强淘汰赛。本台记者报道。
0: 为持续拓宽儿童健康服务覆盖面，破解新手家长辅食喂养痛点，文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期开设公益辅食实操课堂，以常态化科普赋能科学育儿，把优质妇幼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日，在文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营养膳食厨房内，一堂沉浸式婴幼儿辅食实操公益课火热开展。课堂上，医护人员依托日常家常食材，现场完整演示婴幼儿辅食制作全流程，细致示范食材处理、火候把控、辅食软烂程度、营养均衡搭配等实操细节。同时，一对一纠正家长操作误区，解答个性化喂养难题，让家长现场学会，上手精通。
9: 我们是从他10个月开始啊，我们就会来。感觉他们上课的内容怎么样？很丰富，每次就是都不一样，就是会他们会变着花样，就是这一点我很感谢他们，让我们回家呢也可以照着他的课程做。
0: 直观易懂的科普，可直接照搬的实操教学，收获辖区居民广泛好评。

0: 我们这个课程呢，一般就是会提前排好，我们也会根据家长的一些要求，然后针对宝宝的一些月龄做出适当的一些调整。
1: 文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跳出单一体检诊疗的传统服务模式，主动前移健康科普与育儿指导关口，依托暖心鲜活的营养膳食厨房，把专业可落地的科学喂养知识送到百姓身边，让优质儿童健康服务走进每个家庭。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浙江省高校电子竞技联赛季中冠军赛线下总决赛昨天举行，全省各地高校的12支优秀电竞队伍齐聚萧山，同台角逐优胜名额。作为汇聚全省各地市冠军队伍的高规格赛事，本届联赛首次创新增设季中冠军赛板块，正式构建季中巅峰对决加年度总决赛梯次递进、全年贯通的完整赛事体系。本届季中赛一改过往跨校组队模式，严格实行全员同校、一校一队参赛机制，同时赛事设立严苛段位准入门槛，定向邀约全省顶尖高校冠军战队参赛，优胜队伍可直通职业赛场，打通校园竞技、专业历练、职业晋升的人才培育链路。
3: 我们学校是有7个，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等上课完之后会约其他队伍来打一些训练赛，然后磨合一下我和我队员的那些基础的配合。
2: 我区率先打破传统文体边界，将电子竞技纳入全民运动会展演项目，探索出全民参与、校园筑基、专业赋能、产业联动的现代化数字文体发展模式。此次省级高校顶级电竞赛事落地萧山，正式区电竞协会搭建多层级赛事平台，完善赛事运营规范、迭代产业配套生态的成果，为杭州文化新三样夯实青年人才储备。
4: 感受到这里本身有着一个非常浓厚的互联网基础，那同时还有着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无论是这个自媒体，然后还是我们的这个游戏主播，其实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那其实大家聚在这里也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非常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更多电竞的能量。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和尚镇和萧山农商银行联合发布魔力青年生活指南惠民服务小程序，打造和尚专属青年线上服务平台，持续完善辖区青年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全新上线的魔力青年生活指南小程序，搭建起覆盖安居、消费、文旅、办事的一站式青年服务矩阵。平台租房板块整合全镇优质房源，青年可线上筛选房源，直接与房东对接沟通，高效解决安居需求。同步收录全镇100余家商铺摊位信息，各类餐饮、民宿、文创市集优惠实时更新，青年专属消费券线上发放，便捷核销，切实为青年减负让利。小程序还内置了全域文旅导览功能，古镇游玩路线、非遗研学项目、特色文创打卡点全部整合上线，一站式满足青年吃、游、购、娱各类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器安全实测实验，还原过载、接触不良、短路三类家庭高频用电险情，以此提醒市民重视极易忽视的居家用电风险。本次实验分别模拟3种危险状况：超负荷测试中，额定功率2500瓦的插线板接入大功率电器，总功率远超负荷，短短数秒电源线受热冒烟，绝缘皮融化后起火。
5: 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一个插线板不够长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墙上的这个插座里面接出来，啊，我这里接一个插线板，啊，然后呢，我再从这个插线板，我再接一个插线板过去，啊，比如说这个插排我插一个这个烧水壶，啊，那个插排我又插个电冰箱，啊，或者说是别的一些用电设备，加起来的我功率我会变得比较大，没电。
2: 其中接触不良最为隐蔽，老旧插座弹簧片松动，插头连接不实，电路电流正常，可插头位置温度却能在短短几分钟内从50摄氏度飙升至100摄氏度，持续高温极易引燃周边物品。在第3个短路实验里，零火线直接触碰，瞬间迸发高温电火花，如果此时周围有纸张、布料等易燃物品，那么熔融的金属碎屑 有很大可能引燃它们。此外，除日常用电隐患外，装修阶段的电线选材尤为重要，建议选用规格达标线缆，根据家中电器负荷匹配电线粗细，从源头降低用电安全隐患。
6: 2.5平方的或者4平方的啊，那么你要用正规品牌的，然后最好是看一下它的截面积，那你至少是要满足这个标准下的标准单芯导线，要用纯正的紫铜的铜芯。
2: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随着复

0: 7月1日到2日，雨带在浙中北维持并小幅摆动，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7月3日开始，降水逐渐减弱，转为分散性雷雨天气，气温先降后升。6月30日到7月3日，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其余时间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3: 好的，
2: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4: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的，800。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5: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6: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7: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5: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8: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5: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4: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息了？我爱我家，
3: 对，然后我现在啊进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4: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

0: 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订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它。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

妇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傅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是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

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皇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是皇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皇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史记对炎帝的记录只有寥寥数字，他是皇帝之前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领导者。炎帝的命名或许跟他生活区域的气候相对炎热有关，也可能和长江流域丘陵地带大面积分布的红土地有关。古书中对这里的记述是炎火千里。炎帝部落已经繁荣了很久，而当黄帝崛起之际，他们正在走向衰败，其他各部趁机相互攻伐。这一代的炎帝无力回天，性格也变得暴虐，他四处出击，天下因此不宁。这种情况似乎与司马迁所熟悉的秦汉更替之际的乱象颇为相像。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泉之野。这是一场大战，但悬念并没有持续太久。皇帝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被炎帝侵犯的诸部也纷纷归于他的麾下。胜利毫无疑问归属于年轻而志在必得的皇帝。皇帝对战败的炎帝及其族人宽厚以待，也因此得到炎帝的尊重。据说这是因为炎黄二帝本就源自同一祖先，两大部落结成联盟，世代通婚，也从此有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阪泉之战是中国古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战役，但比战役本身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结盟。战争是为了和平，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皇帝起，中国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下一个对手很快出现了，他来自东面靠近东海的地方，一个叫东夷的部落。这同样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创造的族群，他们擅长打铁。当其他部落还停留于打磨石质武器时，东夷人已经从自然中发现了铁的价值。在当时，铁是一种珍贵而神秘的金属，它具有可与石头相媲美的高硬度，并拥有石头所没有的弹性和可塑性。东夷人尝试把这种金属做成兵器，还发明了铁制的盔甲。于是他们的将士个个都配置了难以穿透的铜头铁额。

这个东方部落的首领叫蚩尤，剽悍强硬的蚩尤并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开始凭借武力向外扩张。他们推进的步伐如旋风般迅猛，天下大乱。被蚩尤欺压的弱小部落只好向中原最强大的势力皇帝求援。 涿鹿，中国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在这里打响了。强敌当前，皇帝决定联合炎帝及诸部落的军队一致对外。蚩尤有铁兵器护身，皇帝则创造了行兵布阵的方法，用车站防御敌人的突袭。 据说魁皮坐骨也是皇帝制造，魁是神兽，魁皮坐骨一震500里。这是一场关乎两大部族命运的生死对决，惊天动地。于是，它也几乎变成了一场天神之间的对决。 古老而声势浩大的战争，似乎最适合以神话色彩进行渲染。人间虽然已交给人管理，但神也没有袖手旁观。传说中，作战的双方都有天地鬼神助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相助。 星云不雾，呼风唤雨。皇帝的部下得到北斗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这才冲出蚩尤的大雾迷阵。但很快，他们又遭到暴雨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遮挡的荒原上，夹带着寒风的冷雨，像锋利的刀子，刺向皇帝和他的战士们。 他们被困在蚩尤一方部下的风雨阵中，寸步难行。传说中，皇帝九战九败。这个战绩听上去令人绝望，但为什么是九次？这蕴含着怎样的特别暗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神话的创造者。 一定是刻意为之。中国古人把奇数称为阳数，偶数称为阴数。九是阳数中最大的，而五帝之首的皇帝与九相遇，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志。《周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中国人深信，最深重的失败和最折磨人的苦难，几乎是所有大功告成之前必经的最黑的夜。《史记》中只记载了战争的结果，而在神话中，这个结果更像是上天做出了选择。 集中，天女下凡止住大雨，天气突然放晴，趁着敌人惊愕无措，皇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如同我们在历史中一再看到的那样，许多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转折点，都无法用普通的逻辑解释。或许，在真正决定命运的那一刻。 古人总是愿将生死交托给天命，天命已定。最终的决战进行于冀州之野，皇帝取得了胜利。蚩尤战败，有一种说法是，他的部众远遁西南，而在这一战决出胜负之后。 生活在黄河。

江、淮河、汉江流域的各个部落，融汇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华夏族。他们为自己追随的领袖起了一个尊号，皇帝。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才称轩辕氏为皇帝。皇帝、炎帝、蚩尤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皇帝中皇字的由来，有人说那是普照世间的太阳的颜色，也有人说那是黄土的颜色，意指皇帝有土德之瑞，也就是有如同大地般生养万物的德行。而帝一字本意指天神，之后则成为对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并延续了数千年。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谋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服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他选用了22位德才兼备。

其中有12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12州，另外10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5000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待帝舜之功。每隔3年，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22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接过了武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9招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武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武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想。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正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武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在他们身上投射了中国人延续至今的两大核心理念，以血脉相连为依托所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以及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大一统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帝开始与真实的中国历史以及国家的政治理想交织在一起。在传说中，他们是民族和国家最早的缔造者。那个政治清明、人民康乐的理想时代。

0: 把音乐声关小点，
1: 我都听不见你说话了。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再不回来，我可就自己睡了啊。
2: 我不回去了。
0: 不回来？什么意思啊？
3: 我回欧江。
1: 回欧江？
0: 这都几点了，你还回欧江？
1: 不会是有豆豆陪着你吧？
3: 你能不能别提他了？
0: 什么情况啊？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3: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我是闹不明白女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0: 哼，明白了。这女人啊，脑子里装的东西那可多了。有些时候呢是星空，有些时候啊是海洋，
1: 还有时候呢那就是宇宙。你现在弄不明白，以后啊你也弄不明白。
0: 是不是小情侣之间吵架啦？啊，
3: 我们不再是情侣。明天你给我请个假，挂。
0: 哎，还没跟我说回去干嘛呢就挂了。

0: 怎么了？
1: 云茹，你在哪儿？
0: 我在家呢，准备出门去公司啊。
1: 你到你家街角的咖啡厅等我。
0: 啊？有事吗？
1: 有事，我十分钟后到。
2: 哎，我现在找你。
0: 喂，我永远挂我电话，这都什么毛病啊？
1: 云茹，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给你带早餐。
3: 哦，你不用给我准备这个。
1: 快拿着吧，我都给你买了。
3: 哦，那谢谢啊。那你跟我一块儿走，上车吧。
1: 不用不用，没事。
3: 什么不用啊？你都到这儿了，走吧，上来吧。
1: 哦，好。这哪儿啊？
3: 林杰回来了，约我去咖啡厅见面。
1: 那你去吧，我在车里等你呗。
3: 你不认识他呀？
4: 走吧。
1: 都不怕啊。
3: 走。
5: 聂子，
1: 我不能在啊。你们俩聊，我买东西去。
5: 云茹，你跟豆豆说什么了？
3: 我跟叶豆豆说什么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呀？
5: 你跟豆豆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3: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记不住，他随便说一句话你就大老远跑来质问我呀？
5: 你为我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边，但是我感情上的事儿你能不能别干涉？
3: 我没干涉，我就是说说我们的以前不行吗？
5: 我告诉过你，咱们以前现在未来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是亲人，你不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对他怎么说话呢？林杰，
5: 我跟云茹说话呢，你少插嘴。
1: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你对他就不能这么说？
5: 我们俩说话你能闭嘴啊？
1: 他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5: 我们什

0: 不是我问你，你去见豆豆了吗？
1: 对不起啊，让你受伤了。是我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林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我原本以为靠努力什么都可以得到，感情可能真的不是。没事，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0: 当时就应该冰敷，没事儿，这是轻伤，养养就好了。工作还顺利吧？爸，别问了，我回到家就是小休，一会儿我还得回牵引会。啊，那你歇着，别说话，听就行。你的事业呢？老爹现在是支持，对吧？
1: 可是你的爱情也不能拉下，我还急着抱孙子呢。哎，你跟云茹现在怎么样了？
2: 你能不能不提孙云茹啊？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一直是把云茹当成未来的儿媳妇这么对待的。从最近的工作当中啊，我发现。
2: 这孩子聪明有智慧，还有处理事情果断有魄力，这在女儿当中很少有啊。
3: 那是孙云茹自己的事儿，她
2: 以后在盛林一定是大有前途。
3: 那是你们盛林集团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 你是集团老大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说了算，但是孙云茹这辈子都不可能是你的儿媳妇儿，以后咱别提了。
2: 你还真的变心了？我就没动过心，人家跟李斌两口子好着呢。
1: 李斌，你这伤就是跟李斌打架打的？
2: 反正也没吃亏。
4: 那是云茹变心了，我巴不得他们两个赶紧结婚生孩子了。这就是吃醋啊，孩子！我吃什么醋啊？我爸，我回到家就是想静会儿歇会儿。你都跟我聊哪儿去查哪儿去了？不说，我走了。
5: 孩子，想开点儿，好女人多的是。
6: 告诉工人兄弟，打起12分的精神，焊接好每一个焊接点，喷好每一次涂料。
5: 好，
7: 明白。
6: 去吧，明白。

0: 林总，哦，林露，你来了。啊，我从车间过来的。嗯，我是想问你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条例上会了吗？上，听说了，上会了，可是。
1: 通过，你怎么想？我有点想不通。会上呢各抒己见，大家都谈了看法，总的意见是认为条例过于严苛。你比如说酒精度的问题，谁来检测？用什么检测？ 这里面牵扯很多人力物力的问题，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优先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暂缓一下吧。倒是不少副总还是表示支持的。
0: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这样吧，你先。

0: 去，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该怎么操作。
1: 嗯，林总，我最近有点累了，能请假半天吗？
0: 准，别说半天，三天都行。你最近太辛苦了，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自己，啊。
2: 林工好，林工好。
3: 韩姐，
4: 又来给云茹送爱心便当了。
3: 不是，我给曹总来看资料来了。
4: 哎，我跟你说呀，云茹她今天请假了。这孩子最近真是太累了。哎，你听说了没有？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她估计挺郁闷的。
3: 韩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云茹的。
4: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非。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他估计挺郁闷的。
1: 看见你朋友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玉茹的。
0: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非。

0: 到底怎么招惹人家豆豆啊？这都回来多少天了，
1: 你们谁也不理谁。
0: 哎，要不要哥们儿替你出马，帮你说说好话，缓解缓解？
2: 你是不是闲的？你要是闲的话，去查一下数据值，仔仔细细一行一行比对一下。
0: 哎，是从欧家回来到现在，天天火气这么大，我啊，非得给你整罐凉茶，让你降降火不可。

0: 圣灵的管理层都是一些老人，难免会出现老观念、老思想。要大家都接受你的新条例，可能需要有个过程。
1: 我想来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0: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儿。你接着说。
1: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咱们集团主任以上级别的有78个人，其中呢，45岁到50岁之间的占比是最大的，有51个人，这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呀。
0: 比如？
1: 比如一旦出现退休潮，那么将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坚力量不足、后备无人的尴尬局面啊。
0: 没想到你这丫头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2: 我爸怎么舍得放你回来的？
3: 你爸对你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着你。
2: 看我干嘛呀？我又不乱跑。
3: 说你在圣林集团要推行新的管理制度，你爸不放心。
2: 我不但要推新的管理制度，我还要进管理层呢。看我干嘛？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出息？
3: 哎，这个不是胡闹的啊！你是学工程的，怎么想起进管理层了？
2: 我是为圣林未来考虑啊。
3: 你还真是胡闹啊，要不你爸不放心呢。不过你爸派这人也不太行，除了能给你做个饭，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插不上手。
2: 妈，听你说话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呀？
3: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你这么做，集团上上下下会怎么反应啊？
2: 我不管他们怎么反应，我是为了集团好，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凭我的能力，我一定不会给我爸和林叔添麻烦的。
3: 妈妈倒是相信你，非得支持我。
4: 林总，提拔年轻人这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人选总得上回讨论吧。
0: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4: 您这突然一问，我这脑子里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
0: 我这儿倒有一个，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4: 您说。
0: 孙云如。
4: 不行不行，

0: 谁都可以除了他，绝对不行。提拔年轻人进入管理高层，这可以；但是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一种平衡，就是管理高层不能有直系亲属的存在。这就是你太狭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亲属关系就否定了他的才能。
1: 为年轻的人才开绿灯，这可以，但是这个绿灯绝对不能从这儿开呀！
2: 怎么就不合适啊？
0: 林总要这么问，那我有话直说了。
2: 嗯，
0: 集团的管理高层有您林总在，还有孙总在，如果再让孙云如进来，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从此盛林集团就进入了家族企业。
2: 你这话过分了啊！
3: 我什么时候说过盛林集团是家族企业？
0: 可你让孙云如现在进入管理高层，您不用说，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孙总也不会同意。
4: 林卓，这件事情还是先放了吧。为什么呀，曹总？
3: 王总已经明确表示，他跟孙总聊了，孙总是不同意的。
4: 我怕不同意。
5: 为什么呀？他怎么会不同意呢？具体
6: 什么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既然孙总是这个意思，我看已经管理层的事情，还是等孙总从秦岭回来以后，我们再讨论讨论啊。
5: 你还是回家吧。我错了，我陪你好好聊天不行吗？
6: 我不想和你聊了。
5: 你看你。
6: 别这么小气行吗？哎，听你这意思，你们集团的事儿是没缓了。我原来以为做技术的人，现在才知道，原来做管理更累。这叫干一行有一行的苦。
5: 那老鳖就没帮你去说说去？
6: 你别提他了啊！我们俩发生了点误会，他放下狠话，说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5: 哎呦，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呗。我现在心里乱着呢，你最好哄哄我。好，哄哄你。哎，我听说，那个林杰在带商港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6: 你听谁说的？
5: 听那个胡树呀。
4: 我就知道是他，让你加个微信，你倒好。
5: 打得火热呗，哎，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人挺有趣的。去，老实交代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4: 真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挺体贴的，
5: 每天早安呀、晚安呀，到点还提醒我吃饭。哎，我现在连闹钟都不用定，他比闹钟还准呢。
1: 所以你就沦陷了？怎么可能？
5: 追我的人呐，都排除三条街了。我跟他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1: 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5: 云茹，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对李斌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吗？

0: 怎么收拾上东西了？
1: 去秦岭找我爸去。
0: 干嘛去啊？
1: 我爸不让我进管理层。
2: 你当面跟他说。
0: 你爸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你等他完了回来坐下来慢慢谈行不行？
1: 来不及了，机票买了，车在楼下等着我呢。
0: 着什么急呀、啊、乖，你先吃饭，吃完饭你先好好上班去，听话啊。这个时候找你爸真是像什么样子啊，他好歹也是项目的总指挥，又是集团的老总，你说你，哎呀，这女儿追着老爸去吵架影响多不好啊。
1: 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我是正常谈工作，怎么说吵架了？妈，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可提醒你啊，你爸的血压刚刚稳定，万一高上去呢？
1: 我不会让他血压增高的，我会好好的跟他聊啊。不过两天就回来了，先跟你聊。
0: 就你俩那脾气还能好好说，我怎么那么信呢？
1: 再说呀，我心脏病都快犯了。
3: 我们丰盛集团是从2006年才开始盾构及样机的制造，我们的主轴厂依然要依赖进口。如果你们能够帮着研发和生产，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呢又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4: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光靠我们一家，我怕自己的牙口不太好。
3: 你难道没想过拽着奔腾集团这个老大哥一起来联合研发？
4: 英雄所见略同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3: 好，
4: 小顾，什么事啊？
5: 孙总，云如来城。
6: 爸，
4: 你怎么到老远跑来了？
6: 我来给您汇报工作。
4: 这么急吗？
6: 嗯，
4: 跟我来。
7: 也不知道他找孙总什么事儿。
8: 管他呢，我们忙我们的，走。
6: 爸，是你不同意我进管理层了吗？
4: 是我说的。哦，你为这事儿来找我啊？
6: 对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管理层啊？
4: 因为你是我孙茂盛的女儿，管理层不能有直系亲属关系存在。
6: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啊，爸。
4: 孩子，你是搞技术的，技术你不陌生，管理你是陌生的。至于你想推行新条例的事情，也不能操之过急。
6: 爸，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您干嘛对这件事情这么固执呢？
4: 这还真不是固执那么简单。
6: 那人林叔叔呢？人都可以举贤不避亲，你为什么不可以啊？你也向人学习一下。
4: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什么话都不说，但现在不行。
6: 您都没让我试试，您怎么知道我不行？
4: 我是真不明白啊，你是个工程师，你有专业，为什么非要进管理层呢？
6: 爸，要说到管理呢，其实我在负责盾构机轴承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管理了。你想想，就是因为那段日子呀，我才发现了盛林其实有很多的弊病，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吧。
4: 现在有人啊不同意你进管理层。孩子，你从小到大太自我，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次我再自我一把，就管理层我进定了。
4: 我不同意，我看谁敢让你进管理层。
6: 爸，您都没看过，您看看，你也给我个机会。
4: 我没空看你这些条例，我很忙。
6: 那您忙，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等你有时间了我再给你看。你去哪儿？
9: 你看啊，这是通过这个就是那个传送带。
4: 哦，
9: 如果说呢，他，
10: 哎，于如你来了。
6: 哎，好久不见。
11: 我女儿把我逼来的，这孩子做

0: 这事儿啊，的确认真。我让他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先放一放，结果他说，照盛林目前这种状况，一年之内生产任务也不会轻松下来。
1: 那是，
0: 还说我拿生产任务在敷衍他。
1: 那莫生，咱们明天就上会讨论。
0: 林茹，林茹，哎，明天上午开会讨论你的提案。
2: 哦。哎，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怎么兴致不高啊？这不是还没通过吗？等通过了之后，兴致再高点呗。哼。
3: 不是李斌说上咱家来吃饭吗？
4: 不来。奥特，他没跟你说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仲总啊，让他们马上回去报到，所以必须连夜赶回去。
3: 赶紧洗手，吃啊！回家还老说工作，老说工作。哎，哎，你这不吃饭了？
2: 不吃了，你跟我爸吃吧。

0: 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的。
1: 进屋聊吧。

0: 坐吧，别站着了。我这还没开始收拾东西呢，以后工作你自己加油了，别老跟你爸较劲了。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准备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咱俩以后没什么交集。
1: 你真的要扔下我就走？
0: 咱俩别再这样，翻来覆去，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都没有我。

0: 咱们必须对行进路线进行一次确认，的确，把记录仪给我，把水下摄影机给吴叔。
1: 好嘞。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了？
2: 你怎么了，吴叔？
3: 突然肚子疼，
1: 严重吗？
2: 哎，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4: 不是大哥，什么情况？关键是要掉链子。
1: 没事。 我能撑着，不能耽误咱们工作的进度。哎呀呀呀！哎
4: 呦，不行，潜水有规定，你身体出状况了是不能下水。

0: 你留在上面，让丁轩照顾你，我一个人去。
1: 哎，丽姐，潜水有规定，潜水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下去啊太危险了。哎呀，哎，豆豆，你不是有潜水证吗？要不，
2: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肚子疼吗？
1: 切，你小子懂什么呀？
3: 抓紧时间吧。
1: 哎呀。

0: 好多了，豆豆。
1: 要不要去吃个宵夜？
2: 不去了，忙了一天累了。
3: 洗个澡，睡觉。
1: 那行，那我自己去了啊。
2: 哎，别太晚啊，明天还早起。
1: 明白。

0: 烧了，迷迷糊糊的，一直说着梦话，喊着你的名字，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怎么可能呢？他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0: 这我哪知道啊，这几天本来就挺累的，可他也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你没发现他今天的眼眶都发青吗？我估计啊，是潜水着凉了，身体一下没扛住。我出来的时候摸了他一下，身体可烫了，我就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药，我怕他把脑子给烧坏了。
1: 我这有体温计和退烧药，你等会儿啊。
0: 哦，
1: 你给他送过去。
0: 那咳嗽药有吗？
1: 咳嗽药没有。
0: 他咳得可厉害了，我感觉啊，他把肺都快咳出来了。这样吧，咱们啊，谁也别耽误时间，你把这个药给他拿过去，我去买点咳嗽药啊。
1: 可是，
0: 赶紧的啊。

0: 你们两个那么别扭啊，我心里看着也不舒服。你们俩有什么话都敞开了说啊，赶紧和好，省得我在中间难受。
1: 吴硕，你赶紧把门打开，你再不开，我报警了啊！无聊。
2: 几个月了，我起稿的企业管理条例终于在董事会获得了通过。
3: 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羽湖风平浪静，两位院长就放心吧。
4: 哎，别掉以轻心，这水下有一个古城，周围都是暗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千万不可大意。

0: 您放心吧，这片水域啊，我和吴叔都很熟悉。
1: 我也去。你别去了，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你什么意思啊，林杰？我潜水服都带过来了。
0: 为你的安全。
1: 你不用为我的安全考虑，你别忘了，你在这儿第一次潜水，还是我带你下去的。这儿的水域我比你熟。
0: 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走了，林凡，好好监测。
2: 行，不是林杰，你什么意思呀？生气了，去看看。
3: 年轻人的事别瞎掺和。
2: 我的意思也别让他去了，女孩子嘛，安全第一。
3: 哈，有道理。
4: 小心点，
0: 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

0: 明天我们进行模块水轮机组的破坏性试验，这关系到我们潮流中项目的成败与否，大家要打起12分的精神。千玉湖表面平静，水下有暗涌，再加上拖船在水面上作业，必然会引起回流，所以在模块机组架上的人要抗拒巨大的水流冲击，就要具备良好的水性和一定的平衡能力。林杰，你们明天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1: 李院长，给您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明天吴树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2: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1: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豆，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2: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3: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嘉兴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六，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夏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夏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嗯、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
4: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2: 对不对？
4: 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4: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夏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夏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1: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0: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豆，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1: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2: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如果出现了问题，随时赐予林杰。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拖船的驾驶员是谁啊？
6: 是我。
5: 哦，
7: 林院长，我想和驾驶员再强调一下，在这条标注线往外，
8: 在我们的行船路线下有一个沉没的水下古城，尽量要远离这片水域。
6: 好的，我已经在地图上特意标记了。
9: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啊，做好准备，明天好好工作啊。散会。
10: 你坐一下。
9: 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你们俩现在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
0: 很抱歉，可能豆豆听别人说了几句闲话，最近在和我闹情绪，也许是我做的不太好，回头我找他谈谈。
9: 我不管发生了什么，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明天胡氏是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0: 您放心，心里有数。
2: 林杰，李院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女孩子有时候需要哄。
6: 知道。
11: 你们俩怎么跟这儿的？
12: 我们俩多懂你啊，知道你紧张，不特地到这儿堵你了吗？
11: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大战前夕的感觉，很兴奋，也有点烦躁。
13: 那怎么的？咱们去喝一口。
6: 明天胡氏能喝吗？
13: 又不多喝。再说了，就当是为了预祝咱们实验顺利。
11: 哎，对了，也是提前庆祝一切胜利。
6: 要不咱们喝点儿？
13: 喝点儿，
11: 必须喝。
13: 走。
1: 你干嘛呢？
14: 喝。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满满的愤怒。说吧，谁又招惹你了？
1: 我跟你说，胡娜，他就是诚心针对我，还说什么为我的安全着想，我看呀，都是借口。
14: 他是谁啊？
1: 你说呢？
14: 是林杰吧？
1: 除了他还能有谁？
14: 我怎么觉着你对他有什么误会啊？
15: 人家那么关心你，还不是怕你有什么危险？
1: 关心？我用得着他关心我吗？我和他什么关系啊？关系？
15: 哎，说这话就没劲了吧？
14: 别人心心念念想着你，你可倒好，别人随便说两句啊，你就自动退出，现在还埋怨人家，
15: 讲是讲理啊？
1: 我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4: 你完了，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
1: 我没有。
15: 还给我嘴硬？哎，你要是不爱他，
14: 你替他担什么心啊？我告诉你啊，赶紧跟他重归于好。
15: 要是最后林杰真跑了，你哭都没地儿去。
1: 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呀？真没情。
5: 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6: 一切都好。
5: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模块水轮机的破坏性试验，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能项目的成与败。大家知道，我们潮流能发电每一步的试验和施工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大家有没有决心圆满？

0: 林杰，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那边怎么样？
1: 不错，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2: 驾驶员请注意，开动马达，低速驶离码头。
3: 明白，明白。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已经进入指定航道。
2: 收到，收到。不重。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0: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3米行进。
3: 明白，明白。3米每秒行进。

0: 数据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不错，按照四米每秒行进。
1: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四米行进。
2: 越来越快了。
3: 无数，
4: 无数，注意安全，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请放心，请注意，请注意，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各个部门。
5: 数据一切正常。
6: 无数，开始破坏实验，
3: 以五米每秒行进。
0: 明白，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五米每秒速度前行。
1: 明白，明白。提速，五米每秒行进。

0: 一切正常，不错，以6米每秒行进。
1: 一切指标正常，冲击6米可能会有危险。
2: 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才能获取我们这次实验的机制。听我的，6米每秒行进。
0: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请提速至每秒6米行进。
1: 明白明白，提速6米每秒行进。
0: 保持航速，保持航速，保持速度。

0: 快，我拿着飞机，快！
1: 林杰。

0: 你爹好像受伤了，打电话呀！他叫幺幺零。
1: 林杰，你怎么样？伤着哪儿了？大喜，没事吧？
2: 下个月就要给丰盛集团发货了，咱们的生产量还能提高吗？已经是满负荷了。看来咱们工厂是不能再扩容了。我先回车间了。
0: 你怎么来了？林总找我回来当技术顾问。那你怎么不去找林总啊？想你了。
3: 你先去忙，下班再说。嗯，那我下班过来接你。嗯。
4: 林杰，你这肋骨骨裂换了个胡适成功，值啊！要我说，断了都值。
5: 你快歇了吧你啊！闭了你那乌鸦嘴巴。<笑>
3: 对对对，我乌鸦嘴。哎，给你慢点啊。
5: 胡适成功了。
6: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的测试，和夏海前的准备了。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回去我跟李院长汇报啊。哎，
7: 哎，是这样，张院长，李院长，别着急了，别急了，别急了，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6: 不疼了，我打算明天就出院。
7: 什么明天出院？我跟你说，你这虽然是骨裂，就算骨折，我告诉你，好好养好了再说吧。啊，
5: 林杰啊，既然受了伤，就一定把伤养好，别呀，留下什么后遗症。
7: 大夫都说了，只要不用力啊，没事儿。
6: 什么没事儿啊？那么急着出去干什么去啊？
8: 胡适结束了，马上就得进行项目的海上施工了。嗨，
7: 不能再等等。
6: 张院长，这事还真不能等。
8: 为什么不能等啊？
6: 你要是知道我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了。
5: 你是说密勒实验室？还是您最懂我？
8: 时不我待啊，李院长。
7: 工作要做，但没有好身体，能把工作做好吗？听话，好好养伤。
8: 张副院长，哎，这是命令，不许反驳，就这么定了，把伤养好了啊。知道了。
7: 千亿湖破坏性试验，给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可是林杰，是啊，这次林杰意外受了伤。
7: 身体啊，需要休息恢复，但是咱们朝着那试验工作不能停啊，所以说，大家都说说，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9: 两位领导，项目组林杰不在，可是我们的项目一点都不能耽误啊，这还有我，还有平凡、无数、丁炫和豆豆，其他的工程师也都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应该继续推进下去。
7: 是吧，吴叔？朱主任，你这突然一点我名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问题了。
10: 拖延就意味着资金的损失，我建议我们还是尽量按原计划推进吧。
7: 是啊，咱们项目组积极性高，凝聚力强，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吧。
10: 谢谢。
7: 李院长，大家都去岱山港做总成平台去了，林杰还在医院里边，你留下来吧，照顾他一段，等他好了，跟他一块去岱山港，好吧？我还是跟大家一块去岱山港吧，李院长。大家都去岱山港了，难道把林杰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边？
10: 医院里边有医生和护士，我去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7: 医生是医生，你是你，你以为我让你去就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活？
10: 岱山港的项目要随时跟他保持联系，别人我还不放心呢。可是我总不……
0: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他想吃什么，一块儿给他带过去，啊！那好吧，李院长，我先去了。

来送饭的。

0: 哎，还有一个盖儿没打开呢。
1: 你这个态度，这饭怎么吃啊？
2: 我是来给你当保姆的，但你别得意啊，可都是李院长交给我的任务，要换我个人，我见都不想见你。
1: 李院长交给你的任务，你就给我吃这个？你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喝点粥，喝点汤，吃流食吗？这米饭炒菜这么硬，嚼着都疼。
2: 你就凑合着吃吧。
0: 能给倒杯水行吗？

0: 这么烫怎么喝呀？
1: 你真以为我是给你当保姆的？
0: 怎么能是当保姆呢？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快，弄杯温的来。

0: 现在需要营养，还是别喝水了，来碗汤吧。来碗汤。
1: 喝什么汤？
0: 有什么汤啊？
1: 酸辣汤。
0: 我现在吃不了辣。
1: 鲫鱼汤。
0: 鱼是发物。
1: 那番茄鸡蛋汤总行了吧？
0: 行行行，就是汤，就是汤。
1: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人家都去海市了，我呢，就在这儿伺候你。
0: 什么海市？他们去哪儿海市了？
1: 那去哪儿海市？你现在也去不了呀，躺着吧。哎，你干嘛呀，林杰？
0: 我得去海市，海市怎么能没我呢？
1: 不是林杰，你以为你是谁啊？地球离了你还转不了了呢？你再这样，我给李院长告状。
0: 你告什么状啊？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
1: 哎，你坐下，我给李院长打个电话吧。
2: 海事
3: 总成平台的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进展还算顺利。周学林教授和许小伟、陈志颖同志负责项目的设计以及施工，我跟朱瑞主要是对项目的安全以及质量进行检测，咱们院的其他同志都各司其职，负责各自的工作。
4: 啊，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
5: 注意安全。
6: 对，
7: 院长放心吧。啊，
4: 喂，
8: 李院长。
4: 啊，豆豆，什么？他一定要回来，你拦住，拦不住他。哎，
9: 那这样吧，你想办法拖住他。
4: 就是非要回来的话，也得我们派车去接。
1: 那我尽量拖住吧，你们快点啊。
4: 好。
5: 怎么回事？
4: 啊？
5: 林杰这小子在医院待不住了吧？非要到这儿来。
4: 这个拼命三郎，
5: 能留住他，住在医院更好；留不住，就接上他，来咱们修车岗。
10: 这工地离不开我呀。
4: 哎，朱瑞，你去也好，这儿还有同志们呢，你放心吧。好吧，
5: 去吧。
11: 你行吗？那我先去了。
5: 哎，好。
12: 李院，张院，
4: 走，
12: 我带你们往那边看一看
4: 啊。好，
12: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儿最顶级的焊接工人，我们海洋施工队每培养一个工人至少需要20吨焊条。
4: 这话怎么讲？
12: 怎么说呢？你们看到的这个焊接工焊接的都叫鱼鳞焊，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根本不可能完成。
5: 是啊，做得太漂亮了。
4: 哎，周教授，这个总成平台的总的重量你测算过吗？
12: 测算过了，至少是2000吨以上。
5: 那施工的吊装设备和运输的后期保障工作都想到了。
12: 二位领导尽管放心，我们全部对接好了。不要说2000吨，更大的家伙。

0: 林杰，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骨裂了不是小伤啊，这医院的大夫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2: 我肋骨裂了跟你有关系吗？你来干嘛？
1: 李院让我拦着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非要去海市，你说你去了那边大家都在忙，谁有功夫照顾你？
2: 我好着呢，不用人照顾。
1: 你好着呢，走路都费劲儿。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了，赶紧回医院，我送你，赶紧走。
2: 松手。
3: 你轻点，今天身上有伤呢。
2: 你再拽我，跟你不客气了。
1: 你都这样了，他跟谁不客气啊？
2: 想较量呀，是不是？
1: 你都骨裂了，上床都费劲儿，还想跟我较量？赶紧走。哎哎呦哎呦！
4: 哎，朱瑞，你轻点，你放手。他现在身体这样，经不起你那么大力气。
1: 豆豆，你能不能不要冲我发火？这可是领导的指示，他必须回医院。
4: 那你也不应该明知道他身上有伤就硬拉他。
1: 这不是你们两个在办公室吵架斗嘴，能不能不要让他这么任性？让他赶紧回医院，快！
4: 我们俩吵不吵架跟你没关系，他任不任性我也管不着。

0: 家伙还想毒我。豆豆，你别担心，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让领导都来批评我。
1: 你说的轻巧，李院长安排我就是让我看着你，让你好好养伤的。你这么一弄，我怎么向领导交代？
0: 我不都说了吗，出了问题我来扛。再说了，我这伤不也快好了吗？
1: 就知道逞能。
0: 我知道你关心我。
1: 谁关心你啊？
0: 哎，你别说啊，
2: 今天我吃的这顿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1: 你别得意啊，这都是领导的要求。
0: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受伤了嘴还这么贫呢？
0: 夸你也不行啊。
1: 不需要。
0: 行，
3: 林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这儿踏实，比我在医院踏实多了。
5: 你是踏实了，我却受累了。
4: 我现在是病号，你得好好伺候着啊。
5: 这，
3: 这么好的情况，你没好好利用一下？
4: 他呀，我用得着利用吗？
5: 吹吧你！
1: 你们说什么呢？
5: 没说什么呀。
3: 我们就说，你怎么没拦着他呀？
1: 他腿又不长在我身上，我拦得住他吗？
5: 哎，对了，朱瑞不是去医院拦你们了吗？你们碰上了吗？
1: 撞上了，他可真够好心的。
3: 那是李院长叫他去的。哎，对了，林姐，咱们先说好了啊，你回来看看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回千月湖基地，你就踏踏实实当好监工。
5: 哎，他回来当监工啊，咱们的好日子就没了。
3: 哎呦，你慢点，
4: 二套方案呢？
5: 哦，
3: 在我那儿呢，电脑里呢，
4: 都好了。
1: 你们还有第二个方案？
3: 那肯定的，海洋工程那么复杂，哪能用一套方案？那能行吗？两套都算少的。
1: 可以啊，你们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5: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让林杰老老实实给你交代。哎，豆儿姐，我扶累了，您受累，替我扶着会啊。
4: 哎，扶好了。
5: 起驾、
3: 啊。看一会儿咱就回去啊。
6: 张副院长，我到了医院，这人我拦都拦不下来啊！他明明身体不太方便，非得奔咱们这儿来，这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吗？啊，好像没他，咱们这事就干不下去了。这还有我呢，我也能领导咱们这个项目组。
7: 哼，

0: 什么心思啊？
1: 我知道，朝日能项目是林杰主抓的。对伊兆瓦朝日能项目，就如同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别人，他能放心吗？
2: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他现在身体毕竟不太方便，这不还有您，还有我吗？
1: 朱瑞啊，咱们研究院研发朝日能项目已经很多年了。
0: 到现在才有点眉目，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2: 赵副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把我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学习。
1: 哎，这就对了，好好干，我相信你。
3: 行吧。
4: 哎，施工现场我看了。
3: 哎，前期工作比较扎实，施工的质量也不错。照这么看，同志们，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进入总成平台的安装了啊。
5: 对，还有就是驼山岛的海域地质资料以及施工申请方案呢，已经申报给了省海洋局，估计呢近期就会有答复。
3: 嗯，
5: 我们的计划是明天再去一次驼山岛。
3: 好，关键时刻林杰不在，你和朱瑞要好好配合啊。
5: 嗯
3: 啊，周教授，
6: 哎，
3: 你要把好关啊，
5: 放心。
7: 那我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8: 哎呦呦，林杰。呦，
7: 慢点，没事
8: 了，
7: 慢点啊。
9: 李院长，
3: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谁让你出院的？
9: 李院长，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您问豆豆。
10: 我拦不住他，医生都被他磨得没办法了。
3: 那就由着他胡来啊。胡说啊，安排车把他送回去。
9: 李院长，
11: 大夫真的说了，裹上甲板，打上绷带，只要不大的运动，肯定没问题。
3: 我不听你的，你赶紧回去。
9: 哎呀，李院长，
11: 你看我在哪儿养不是养，非得去医院养去。咱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大摊事儿，这不得把我给憋死啊？这样，但凡动的工作我不碰，我就看看还不行吗？
12: 李院长，您放心，
5: 我可以当他的助理。我天天看着他，绝对不让他累着。
13: 对，李院长，
5: 林杰在这儿干活也踏实。
8: 是啊，
5: 对不对？
11: 对啊，
5: 对。
11: 我看成啊，在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他呢，遇个事儿还有个商量嘛。
3: 那这样吧，林烨，
10: 哎，
3: 从现在开始你全程跟着林杰，寸步不离，他到哪儿你到哪儿。啊，如果再出了问题，算你的责任。
10: 好的，李院长。
11: 好儿伺候着。
10: 哎，did you leave eyeballs at home？喜欢我？
9: 喜欢，喜欢你的霸道，你的直率，你的开朗。
14: 我现在没梦想，我现在也没投资了，一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
11: 你是不是不能救我？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3: 这么早就来海边了？
13: 我这不是又去检查了一下总成平台下一点的技术数据吗？
2: 结果怎么样？
13: 那必须没问题啊。
3: 哎，
15: 慢着点啊，你慢点啊。
3: 谢国，
2: 哎呀，
3: 你够早的呀。
2: 那也不如你早啊。
3: 林杰怎么样？
2: 哎呀，这小子太倔。
13: 班长走走。
2: 哎，走，我把他扣在基地了，让豆豆看着呀。
3: 还是你有办法。
2: 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3: 哎，咱报给这个海洋局的那个海上施工的方案有结果吗？
2: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走屋里说。
3: 哎，
2: 都测试完了，
13: 采集完了
2: 啊。
13: 今儿就是海风大了点，但数据还都算理想。
2: 辛苦你了。
13: 哎，辛苦什么呀，这都是应该的。林杰起了吗？
2: 昨天晚上累了，我走的时候还没起呢。
6: 哦，
16: 哎呀，他是难得休息一下呀。
6: 是啊，伤还没好呢。
17: 今天早上我看到小叶起来熬粥，还哼着小曲儿，自己不喝还不给别人喝，问他给谁，坚决不说，神秘吧。
18: 病号饭当然是给病号吃了。
6: 送什么好吃的？
10: 你自己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6: 粥啊。
10: 嗯，我早上起来特意给你熬的海鲜粥，你慢点。
6: 这粥是你熬的？
10: 对呀。
6: 你还会做饭呢？
10: 没看出来吧？你快点尝尝，看看好喝不好喝。
19: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贤惠啊？
10: 难道你还想让我继续和你冷战？嗯，
19: 我想念以前的你。
10: 讨厌。医生说啊，你现在还不能是太油腻的，要以流食为主，所以早上你先喝粥，中午呢我再给你熬点鱼汤。
19: 嗯，够贤惠的呀。
10: 一会儿吃完饭你想去哪儿，带你出去转转。
19: 真的吗？
10: 真的呀。
19: 我想去驼山岛。
10: 好呀，吃完饭咱们就去。
19: 说话算数啊。
10: 说话算数。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总成平台安装成功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19: 下一步啊。嗯，下一步我想在总成平台上面多安装几个模块同时测试。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如果真能有那天，我想把米勒也请过来，看看咱们的总成平台。
10: 你一定会实现的。
19: 你这么有信心啊？
10: 我对你一直都有信心啊。
19: 我对我自己也挺有信心的。
10: 自作多情，别臭美了，快点喝。

0: 梦机的轴承的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需求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上。
1: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车间生产的规模。
0: 嗯，
1: 我跟仲总准备办一个新厂，和丰盛集团合作。
0: 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是啊，开销不小，但是很有价值，有必要。
2: 喂，爸，
3: 我已经回到欧江了。对，就在驼山小岛。
2: 哈，啊，我还说周末去看你呢。你回欧江了？那我过去看看你啊。
1: 问问林杰。
2: 好。啊，对了，爸，林杰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啊，就是前几天胡适的
4: 时候肋骨受点伤，没事，他现在坚持着指挥呢。
2: 他受伤了
3: 啊，
5: 李院长，那您看一下。
3: 好，不说了，周末见吧。
2: 啊，不是，爸，他先，爸，
1: 伤哪儿了？
2: 我爸说他肋骨伤了。
6: 这小子
1: 从来就不让人省心，我先走。
0: 哎，林叔，您去哪儿啊？
1: 驼山小岛。
0: 我们跟您一块儿去。
7: 盾构机轴承让我们看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我们要继续整合两家企业的核心技术，以此来应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啊。
8: 这当然好，替丰盛集团做的配套产品。
7: 我发给你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8: 来的路上我在想，能不能我们三家联合成立一个生产基地，不仅为丰盛集团提供轴承，也可以为国内及国际提供定制轴承。
7: 哎呀，你可真敢想啊。哎，这丰盛集团可是咱们国内第一生产厂家，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跟咱们合作呀。
8: 那得看你总统的能力了，如果把我们三家联合起来，我们的优势无人可比。
7: 这事儿啊交给我，我尽快的和他们接触一下。
8: 我回去给老林也说一下这个想法。
7: 嗯，
0: 先把药吃了。

0: 今天他们问我，豆豆把你照顾的怎么样？
1: 那你怎么说的？我说，豆豆给我熬的粥，是我喝过最好的。那我就天天给你熬。
0: 我记着了，豆豆。嗯，你看这前面是什么？是海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海，还有我们即将下海的总成平台。回国这么些年，我做梦都想着我能够站在上面，听着海浪的声音。你的梦想。
1: 就要成真了。你相信命运吗？在我决定回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回了国，我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事儿也是你。看来咱俩是对冤家。谁跟你是冤家？
0: 冤家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有你这样的冤家，我特别的幸福。豆豆。 帮了我很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把滨能集团还有朱总介绍给我，给了我自信。还记得上次带我，是你重新唤醒了我。还有那次湖市，我落水的第一瞬间，我脑子里的画面，想到的人就是你。后来我飘在湖面上。 睁开眼睛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你。我取得了这些所有的成绩，离不开滨能集团的支持，离不开我的兄弟们，更离不开你，豆豆。我们好好的在一起。

0: 林叔叔，你别太着急，林杰一定不会有事的。
1: 我不着急，这小子从小就冒冒失失，哼，给他当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不着急。您好，林俊，啊，林杰人呢？红树营睡觉的。您放心啊，林叔，人在呢，没丢啊。
0: 好，没丢啊，没丢。
2: 林杰，
0: 怎么了？
2: 你爸来了。
0: 他来了？
2: 啊，气势汹汹的。我可告诉你啊。
0: 他现在行进的速度可不止每秒6米。走，见见我爸。赶紧吧。
3: 你先回码头呀，在这儿。
0: 林叔叔。
3: 嗯，来了吧。
0: 还能走出来，不错。哪儿伤了？
3: 小伤，肋骨。
0: 断了？
3: 骨裂。
0: 骨裂。这儿呢？啊，处理。啊，外伤好办，肋骨得养几天，不能笑，不能咳嗽。
3: 没那么矫情。
0: 啊，这是我的女同事。
3: 叶豆豆，哎，这名字哪听过？叔叔好。你好，女同事，同事。啊，
0: 你住哪儿了？
3: 爸，去我那儿看看。
4: 你也跟着去吧，说不好就吵起来了。快去。
3: 那我去了。
4: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谈谈。
4: 好啊，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3: 那咱们
4: 去上面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决策。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理论，并实行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民主政治，来加强抗日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0: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亦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区域，定延安为首府。陕甘宁边区率先在全国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实行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的普选，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选举各级议员和政府领导成员。到1937年11月，陕甘边区完成了乡、区、县各级选举，成立了各级参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在选举活动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斗大的字也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共产党的干部诚恳地、认真地示范教导这些农民通过投豆子、烧香洞、举胳膊的方法选举他们满意的公仆。这些农民真正体会到当家做主的感觉。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了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方针。2月6日，朱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此后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进一步健全起来。
1: 在抗日根据地中，怎样才能团结一起力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政权建设，而政权人员如何组成又是政权建设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巩固和群众基础是否广泛。
0: 吸收党外人士的力量成了当务之急，但很快问题又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不仅如此，很多乡绅、资本家也对共产党充满了疑虑。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统一战线，谈何容易？照片中的这位老人名叫李鼎明，陕西省米脂县人，自幼便读经史子集和医学经典著作，从事教育事业10余年，并且开办医馆治病救人，群众对他颇多赞誉。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里，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但是他最初却因为对共产党心怀顾虑而不愿意参政议政。
2: 随着日寇对华入侵局面的不断恶化，很多之前不愿意参政议政的开明绅士、学者都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那么李鼎明呢，也通过共产党在根据地的一些具体事情，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最初看法。

0: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同年3月11日和7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一文中反复强调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建立健全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坚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三三制原则的贯彻落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转变的过程。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之初，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想不通，在行动上存有抵触情绪。为此，中共中央对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批评，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此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选举等各种民主方式相继健全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自我约束，把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呢？
1: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要保证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是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0: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1941年11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吴敬明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著名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
1: 在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李鼎铭先生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的大儿子之前是在

0: 国民党统治区任职，后来呢，他就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儿子回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接到父亲的信之后，他儿子也选择了回到延安。
1: 是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5: 对不对，
7: 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是不是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即

路所先，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

0: 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豚。
1: 该陪我玩嘛。海大大，鱼小小，鱼在海中到处跑，鱼儿跑不用脚。我这么可爱的小鱼，难道你不想钓吗？
2: 别闹了，我陪你玩。
1: 灵活微步，钓不到我，钓不到我。
2: 大鱼上钩喽！大鱼上钩喽！
1: 哎呀呀，被抓住了！
2: 看我的胳肢窝痒痒神功！
3: 怎么回事啊？刮台风了，这么乱。做冥想功课时要专注，不能分心。
2: 哦，是师傅，我记住了。啊，师傅，可以把玩偶还给我吗？
3: 没问题。对了，我还没说完呢，刚刚说到哪了？哦，冥想时要有专注力。
1: 大海边可爱的贝壳哟，小嘴巴，红嘴唇，你在唱什么？是不是告诉我几时长长？

0: 求庇应布袋老人，请你帮忙救救小海豚。不要着急，布袋老人会来帮你的。
1: 毛笔和书本是你学习的好帮手，不能乱扔，要好好爱惜。
2: 是师父。师父，我粉尘过敏。师父，我去找太虚师兄请教功课啊。
1: 现在的玩偶都这么高科技啊，又会放光又会打喷嚏，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跟上时代。
0: 收到大家的祈愿，我们冒险去吧。
2: 走。我先给海洋局打个电话。
3: 你好，这里是海洋局，我是工作人员小李，将为您服务。
2: 你好，我是小弥勒，我朋友在小镇的海滩上发现了搁浅的海豚。
3: 你们先帮海豚把气孔周围的海藻等不错物清理掉，保证海豚呼吸顺畅。
2: 好的，知道了。
3: 很好，我马上通知工作人员赶过去。
2: 再见。
0: 大人们还不来，小海豚看起来很难受。
2: 巴蒂，有没有道具能帮小海豚早点回海里？
0: 交给本布袋。
2: 以防万一，巴蒂，你还是先试试看吧。

0: 行不行。
1: 他看起来更难受了。
0: 我先回去找伙伴们商量，你先用小桶给海豚浇水。
1: 我知道了，你们快点回来。
2: 考试考。
3: 不灵灵，
1: 水仔最熟悉跟水有关的知识了，让他帮忙吧。
4: 可以去冒险喽。
5: 还有我，我也要去。
6: 用轮船下水的方式帮助小海豚，正需要花卷制作的光滑板。
0: 就这么定了。
7: 神奇不对老人，寻不住力，出发。
1: 你们总算来了，
0: 着陆成功。下次一定要漂亮的着陆。
6: 把遮阳棚放到海豚身上，往它身上浇水，尽量让海豚皮肤保持湿润。
1: 加油。
6: 小弥勒和花卷一起做光滑板。

也有人说那是黄土的颜色，意指黄帝有土德之蕊，也就是有如同大地般生养万物的德性。而帝一字本意指天神，之后则成为对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并延续了数千年。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附于他的。从皇帝开始，纳入管理体系。传说就是经过诸多流变和改造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九州来指称中国，这个说法就来自帝舜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臣禹在治水后界定了九州，帝舜在此基础上又分出幽州、滨州和瀛州，因而总共划分出十二州。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他选用了22位德才兼备的人，

0: 其中有12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12州，另外10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5000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待帝舜之功。每隔3年，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22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接过了武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9招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9里。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9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武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武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想。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正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武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在他们身上投射了中国人延续至今的两大核心理念：以血脉相连为依托所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以及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大一统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帝开始与真实的中国历史以及国家的政治理想交织在一起。在传说中，他们是民族和国家最早的缔造者。
1: 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梅雨带再次北台，昨天傍晚起

新一轮集中降雨拉开序幕。昨天夜里到今天中午，我区大部出现了阵雨，接下来梅雨带仍将维持稳定小幅摆动，阵雨或雷雨依旧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大家出门务必随身带好雨具，多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时段尽量到安全的室内躲避。今天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7月3号到4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临浦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瓜沥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进化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濮阳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岱村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楼塔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和上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阳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弋桥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弋农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晋江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港湾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所前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衙前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城区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

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瓢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瓢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瓢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

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6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 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 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 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型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万。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

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四千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

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

使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

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

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我们来了解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如今不少新农人把新业态引入荷花经济，一季荷塘四季收益。今天我们将去新街采访一位从事荷花经济的新农人。另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走进四五岭山野小课堂，带大家认识野豌豆和腹地菜。
2: 那就这样子，你做两束花，然后20枝，四个插花的莲蓬。
3: 可以。
2: 然后16朵花哈。
3: 可以。你们这个是卖到哪里呀、啊？这个这种。
2: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在当地销的。
3: 这样
2: 吗？嗯。运得太远了，它新鲜度达不到。
0: 这里是新街街道陈家园村。去年年初，白莲之乡江西省广昌县青年赖永祥来到村里，承包下这片20亩左右的田地，将这处天园地方乡野公园打造成了一方全新的荷塘，让陈家园这个美丽乡村增添了新的色彩。今年是赖永祥第二年在这里种荷花，上个月中旬开始，赖永祥的这片荷塘又迎来了开花季，不断生长出来的花苞和荷花立即又成为了附近10里8村的景观顶流，通过网络传播的放大效应，萧山城区乃至杭州城区也有市民前来赏花游玩。面对不断涌来的人流，早在去年夏季，赖永祥就顺势做起了荷花生意。
2: 我们这个呢是商品花出售的，10块钱3枝，像今天摘下来，你们买回去呢插在水里面养，到了明天早上它能开，开的样子呢就像那朵花一样。开合它有3天好开，3天之后呢就会慢慢蔫掉。
4: 花你现在主要的销售方式你怎么？
2: 我们就是现在先卖花，我们不配。

0: 配送。
1: 你的意思就是都是等顾客他们自己来吗？
0: 对，他们会慕名而来。
1: 你不担心卖不掉？
0: 啊，我不担心卖不掉。
2: 赖永祥家族种荷花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在陈家园村的这片荷塘，他种下的品种是太空莲36号。这个品种的荷花不仅莲子产量高，花期也长，非常适合观赏和采摘。最近这几个月，只要田间管理到位，新的花苞会不断冒出来。赖永祥表示，选择到萧山来种荷花，主要是考虑到这边消费能力更高，市民对荷花和新鲜水果莲的接受度更高。去年开始，他就大规模做起了荷花销售。
0: 他的那个还行，比去年要好一点。
1: 比去年好一点？
0: 对，因为有好多来这边的游客在那些平台上面帮忙宣传了。
1: 哦，
0: 知名度也高一点了。
1: 知名度要高一点了。
2: 在把荷花花苞采摘下来售卖的同时，赖永祥还根据市民的需求，将荷花种在盆里，做成盆景，市民可以买回家，在家里静待荷花盛开。他还承诺，盆景荷花保证开花，否则包换。
1: 这个什么时候种下去的？这些东西，这个怎么？
0: 我们开始种莲的时候，一起种下去的。
1: 嗯，
0: 因为去年我们在这边后，有些人过来，他就问，哎，你们种好的能不能挖起来让我带回家？
1: 嗯，哦，
0: 知道吧？那然后今年我们就想了，种在地里的挖是挖不起来的，那种在盆里的直接可以搬回去的。
1: 那你还专门去买了这么多盆过来？
0: 对对对。
1: 哦，那么这些的话，他买回去就这种能长吗？长得多不多？
0: 能啊。你看，比如这盆，它长了一只花，等它熟了，摘完莲子嘞，摘掉，这叶子剪掉，它又会长一茬。
1: 跟你这价格怎么卖呢？像这么一盆？
0: 价格我们大的是30，小的是20块钱。
1: 哦，就包个盆吗？
0: 包盆。
2: 最近这段时间卖的比较多的是荷花，等过段时间莲蓬进入最佳采摘期时，赖永祥会重点转向卖鲜食水果莲，价格同样是10元3只莲蓬。
1: 如果说拿了鲜食的话，像这种话算不算太老啊什么的？
0: 这个就是有九分熟，我们生吃的话呢，它含的淀粉量比较高，口感没那么好。我们正常当水果莲吃呢，是吃那种5到8分熟的，口感是最好，脆甜。然后它里面还有一根是莲子心，这种9分熟的莲子心呢，它就是可以入药了。
2: 去年水果莲大批量成熟时，赖永祥每天清晨采摘新鲜莲蓬，驱车前往城区销售。由于快递成本高，他选择亲自送货，确保新鲜。去年一年水果莲卖下来，他发现杭州这边的年轻人对水果莲很是喜欢，销售情况很不错。赖永祥表示，接下去等水果莲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剩下长到10分熟的莲子，他会把它加工成干莲子，这个就是传统的产品了。等到干莲子全部收获完成，到了秋冬季节，根据去年的情况，他会考虑挖藕，把这些莲藕卖给需要的顾客，或者还可以做研学，吸引学生来体验挖莲藕的过程。
0: 这个产业链是很长，
1: 这个蛮长。
0: 其实我们一开始来这边是怎么想的呢？先小规模发展，后面呢是大规模发展，发展之后是工业化。怎么个工业化？就是买设备，有厂房加工莲子，莲子的一系列那个都有，不管是工艺品啊、吃的啊、养生的啊，那些都有。
1: 就你有这个打算是吧？
0: 有这个想法，但是也要有那个后面要有人就是帮忙。
1: 也就是说你还是就是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合作，你也是
0: 欢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想来种这个，不管是跟我合作还是他想来种这个，我们都欢迎的。我们也可以接触指导，提供这些种苗都可以。
2: 夏季卖荷花，卖鲜食水果莲，秋季卖干莲子，冬季卖莲藕。青年赖永祥探索出的这些荷花经济新业态，成为乡村振兴中新农人新思路的生动写照。如今越来越多像赖永祥这样的新农人正在将荷花经济打造成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苏里山野小课堂。我是晴子，
4: 我是西瓜，
5: 我是红茹。
3: 今天是我们野菜系列的最后一期了，那秦子老师，我们今天要。

0: 是认识哪些野菜呢？
1: 啊，今天会带领大家认识旧荒野豌豆和腹地菜。
2: 啊，这两种植物听起来很有意思，
1: 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吧。
0: 出发吧。
1: 这儿有一个豆科的植物，你看这是它结的豆荚。
3: 哦，好可爱。
1: 豆科类的蔬菜不太一样，吃它的果荚啊，它这个主要是吃它的这个嫩茎，采下这个嫩茎，然后焯水凉拌或者是炒制吃，味道还是挺美味的。它就是靠这个卷须茎，然后缠绕住别的植物也好，物品也好，然后慢慢的往旁边蔓延，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缠绕类的一个植物。这个在旧荒的年代，它是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啊，所以它这个名字旧荒野豌豆也是得益于它曾经有过这样的作用。
4: 嗯，这儿有个很小的兰花，
5: 哪个啊？
4: 这儿。
6: 哇，这个太小了吧！
4: 每个花朵非常精致。
5: 这太小了。
4: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寻找的腹地菜。
5: 它这一根上面有好多花耶，好像。
4: 对，它开花就是从这个底下一路往上开，然后顶上还有花苞，还有小花还在。
5: 嗯，好。
4: 现在开花了，它叶子长高了。其实原来它小的时候就是寄生成长的一
2: 团。它这个茎是不能吃的是吗？就只能吃叶片，小叶片。
4: 主要都是吃嫩叶。
2: 啊，这个怎么吃呢？
4: 就是大多数野菜的常规吃法，焯水，煮了吃，炒了吃，炒。
0: 又认识了两种不同的野菜，晚餐有着落啦！
2: 记得区分这两种可爱的小野菜，一个是蓝色的小花，一个是紫红色的小花。
1: 欢迎关注我们苏岭山野小课堂，带你一起解锁更多山野植物。
7: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出极致的速度。为此，西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西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我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我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4: 然后还有
2: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2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证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

0: 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我
1: 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村道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

0: 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0: 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2: 孙旭东看望慰问老党员。
0: 我区启动2026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侨联党组书记朱荣兴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倪世英、古涛、朱国军、施立军出席。
2: 孙旭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过去5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侨联指导下，区侨联始终紧扣中心大局，发挥侨界独特优势，团结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各项工作，持续打造萧侨弄潮特色品牌，多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形成了一批具有萧山辨识度的经验和做法。孙旭东强调，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更显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引领。
0: 宝山老人去年走进区检察院为青年干警讲述抗战红色故事后，孙旭东十分高兴。他说，老党员是萧山各项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区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推动萧山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孙旭东祝福马宝山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倾听老党员的心声诉求，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解决老党员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党员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联合调研组一行来萧，围绕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基层综合帮扶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一航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副区长杨新成陪同。
2: 调研组先后前往南阳街道、靖江街道、瓜里镇3大民生帮扶点位，实地查看特色共扶帮扶载体运行实效。在南阳伞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认真听取当地依托制伞特色产业打造共扶阵地的实践介绍，细致询问微工房布局、数字化抢单系统、困难群体差异化补助等举措，了解产业赋能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完整路径。在靖江圆通物流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实地走访集中就业小组、居家云客服点位与创业驿站，详细了解基地吸纳残疾人、低保对象就业创业、帮助困难群众稳定增收、逐步退出低保的帮扶成效。随后调研组走进瓜沥镇东陵社区小美好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考察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医养康养一体化、多元主体协同帮扶等创新机制，现场了解手工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萧山立足本土产业资源，构建产业加就业加社区服务多元帮扶体系，实现社会救助从单一兜底保障向长效造血增收转型，相关经验做法具备较强复制推广价值，希望萧山持续完善多方联动救助机制，细化精准

0: 帮扶举措，不断优化基层救助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青春作答启新城2026年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永兴剧场举行。我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重要依托，常态化、长效化、创新化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2: 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青春氛围浓厚，全新组建的潮青年党史宣讲团正式亮相，汇聚各行各业优秀青年骨干。现场为宣讲员代表颁发聘书， AI 宣讲机器人雅小虎重磅登场，青年宣讲员与智能机器人开展初心对话，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数字科技创新的双向融合。在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主题宣讲环节中，活动创新以4道10空选择题串联百年奋斗脉络，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回望萧山青年的百年奋斗史。从投身革命到勇挑唯肯，从扎根车间到创业促富，从 AI 微缩到服务科创，8位青年宣讲员娓娓讲述一代代萧山青年如何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生动诠释了青年与时代同行、以实干作答的初心本色。现场互动热烈，感染力十足。
3: 旧时代，一个人是无法真的挣脱那套压迫人的制度的，直到有一群人将这千千万万个一个人凝聚到了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4: 唯肯跟党走，拼命干，萧山青年用3个选择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这3个选择是同一个指向，把个人的未来、萧山的未来还有国家的需要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萧山青年的选择。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浙江省档案局组织的专家组综合评审，成为全省首家通过高水平数字档案室认定的单位。
2: 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每年会产生超过400万份档案，对档案整理的数字化需求十分迫切。2022年3月，公司就开始着手建立数字档案室，在区档案部门的指导下，确立分类施策、分段管控的路径，逐步构建科学规范的电子档案检测体系。目前，公司数字档案室基础设施完备，档案数字资源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化比例较高，实现了辅助鉴定、识别和编研等功能，能够进行多跨协同的档案共享利用。
5: 标志着我们全链路治理的一个能力获得了省级认证，也树立了我们企业的一个标杆。萧山区档案局的一个精准扶持，以一企一策定制服务驱动体系升级，更是推动档案工作从后台成本跃升了沉淀数据资产赋能业务的一个核心引擎。
2: 据了解，近年来萧山档案部门始终坚持档案赋能企业发展和区域营商环境提升的目标导向，探索深化民企档案工作，丰富拓展档案增值服务。去年4月，萧山档案推出助企菜单服务，实现档案服务企业精准对接，为民企的创新发展、经验传承、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动力。
6: 档案工作又是支撑民营企业健康合规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的工作。自去年推出企业档案助企服务以来，已经对50多家民营企业开展了档案工作的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亚运村亚运菜市正式开业运营。作为亚运村区域重要的民生配套，将直接惠及周边17000余户居民，有效破解青年群体买菜远、采购难的现实难题，实现人居品质与商业发展双提升。亚运菜市坐落于优狗19级负一层，占地4000余平方米。走进市场，场内灯光通透明亮，地面干净防滑，蔬菜、鲜肉、水产、熟食、卤味等功能区域划分清晰规整，各类生鲜货品摆放井然有序。 菜市的落地运营让周边居民实现下楼即购的便捷采购。

0: 购，让居民买菜更省心，生活更舒心。
1: 选择很多很多样，
0: 管控标准，常态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2: 我们的蔬菜每一个品质保证是当天基地采摘，当天直达。
0: 下一步，亚运村公司将联合菜市运营方杭州一鸿市集集团，持续优化亚运菜市的食材品类供应，上线智慧化运营系统，以稳定品质和贴心服务回馈周边居民，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秀山区2026年民办小学招生电脑派位在相师实验小学举行，目前派位录取名单已在秀山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今年我区共有两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经幡实验学校小学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其中高桥经幡实验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144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查通过231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计划招生120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核通过206人，两校合计审核通过437人。本次电脑派位计划录取264人，其中一对双胞胎组合绑定中签，另因追加学位录取一人，实际派位录取265人。本次电脑派位录取工作在纪检监察人员、公证处公证员、教育系统行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相关科室与学校负责人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并实行全程录像备查。下一步，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安排其他学校录取，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凡符合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相关报名信息接转到我区公办学校招生信息库，并按招生政策进入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招生流程，也可选择在7月2日9点至16点参加我区未招满民办小学补招网上报名。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北干街道一家控糖主题社区食堂爆火，不少市民专门赶来打卡，控糖营养餐日均能售出上百份。这个食堂到底有多火？一起去看一下。
4: 中午11点，北干街坊食堂已座无虚席。一楼大厅左侧是食堂专门开辟的控糖减脂专区窗口，工作人员正在根据顾客的预定将减脂餐食进行打包。据食堂工作人员介绍，控糖减脂窗口每天推出控油、控糖、控盐、控卡营养三餐，不光适合老年糖友，同时也受到年轻人减脂人群的青睐。
5: 今天吃的这个洋葱炒肉丝，然后青菜，然后鸡肉，还有青豆炒胡萝卜，酵母米饭，还有汤。
4: 王阿姨告诉记者，自己是食堂第一期控糖营的参与者。
5: 神干都瘦下去了，然后血糖也稳了。那么现在我已经5个多月了。
4: 在现场，记者看到这份爆火的控糖套餐由食堂专业营养师搭配调配。餐食严格把控油、糖、盐、热量，平衡蛋白质、脂肪、碳水与膳食纤维，主食全部选用低升糖优质杂粮。
6: 我们控糖营的客人来，他可以根据他的身体重，那我们是要大家，并不是说你要饿肚子很饿肚子去减这个肥，而是要在营养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去减这个肥。
4: 邓海燕介绍，食堂不只提供三餐，还打造食堂加全龄社交空间，二楼定期开展邻里手工、健康科普、社团交流活动，配套推出一吃一练控糖营，搭配健康餐与传统养生运动，帮助居民养成长期健康生活习惯。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上午，区食品安全监督协会召开二届九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组建协会快检队、启用东潮便民检测服务点等事项，旨在深化协会社会共治。
3: 再见。
0: 再见。

0: 白莲之乡江西省广昌县青年赖永祥来到村里，承包下这片20亩左右的田地，将这处天圆地方乡野公园打造成了一方全新的荷塘，让陈家园这个美丽乡村增添了新的色彩。今年是赖永祥第二年在这里种荷花，上个月中旬开始，赖永祥的这片荷塘又大规模做起了荷花销售。
1: 他的那个还行，比去年要好一点。
2: 比去年好一点？
1: 对，因为有好多来这边的游客在那些平台上面帮忙宣传了。
2: 哦，
1: 知名度也高一点了。
2: 知名度要高一点了。
0: 在把荷花花苞采摘下来售卖的同时，赖永祥还根据市民的需求将荷花种在盆里，做成盆景，市民可以买回家，在家里静待荷花盛开。他还承诺盆景荷花保证开花，否则包换。
2: 这个什么时候种下去的？这些东西这个怎么？
1: 我们开始种莲的时候一起种下去的。
2: 嗯，
1: 因为去年我们在这边后，有些人过来他就问，哎，你们种好的能不能挖起来让我带回家？
2: 嗯，哦，
1: 知道吧。那然后今年我们就想了，种在地里的挖是挖不起来的，那种在盆里的直接可以搬回去的。
2: 那你还专门去买了这么多盆过来？
1: 对对对。
2: 哦，那么这些的话他买回去就这种能长吗？长得多不多？
1: 能啊。你看比如这盆
2: 啊，
1: 它长了一只花
2: 啊，
1: 等它熟了摘完莲子嘞
2: 啊，
1: 摘掉这叶子剪掉，它又会长一茬。
2: 跟你这个这价格怎么卖呢？像这么一盆，
1: 价格我们大的是30，小的是20块钱。
2: 哦，就包个盆吗？
1: 包盆。
0: 最近这段时间卖的比较多的是荷花，等过段时间莲蓬进入最佳采摘期时，赖永祥会重点转向卖鲜食水果莲，价格同样是10元3只莲蓬。
2: 如果说拿了鲜食的话，像这种话算不算太老啊什么的？
1: 这个就是有九分熟，我们生吃的话呢，它含的淀粉量比较高，口感没那么好。我们正常当水果莲吃呢，是吃。

0: 那种5到8分熟的，
1: 嗯，
0: 口感是最好，脆甜。然后它里面还有一根是莲子心，
1: 嗯，
0: 这种9分熟的莲子心呢，它就是可以入药了。
2: 去年水果莲大批量成熟时，赖永祥每天清晨采摘新鲜莲蓬，驱车前往城区销售。由于快递成本高，他选择亲自送货，确保新鲜。去年一年水果莲卖下来，他发现杭州这边的年轻人对水果莲很是喜欢，销售情况很不错。赖永祥表示，接下去等水果莲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剩下长到10分熟的莲子，他会把它加工成干莲子，这个就是传统的产品了。等到干莲子全部收获完成，到了秋冬季节，根据去年的情况，他会考虑挖藕，把这些莲藕卖给需要的顾客，或者还可以做研学，吸引学生来体验挖莲藕的过程。
0: 这个产业链是很长，
1: 这个蛮长。
0: 其实我们一开始来这边是怎么想的呢？
1: 嗯，
0: 先小规模发展，后面呢是大规模发展，发展之后是工业化。怎么个工业化？就是买设备，有厂房加工莲子，莲子的一系列那个都有，不管是工艺品啊、吃的啊、养生的啊，那些都有。
1: 就你有这个打算是吧？
0: 有这个想法，但是也要有那个后面要有人，就是帮忙。
1: 也就是说，你还是就是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合作，你也是
0: 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想来种这个，
1: 嗯，
0: 不管是跟我合作还是他想来种这个，嗯，我们都欢迎的。我们也可以接触指导，
1: 嗯，
0: 提供这些种苗都可以。
2: 夏季卖荷花，卖鲜食水果莲，秋季卖干莲子，冬季卖莲藕。青年赖永祥探索出的这些荷花经济新业态，成为乡村振兴中新农人新思路的生动写照。如今越来越多像赖永祥这样的新农人正在将荷花经济打造成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苏里山野小课堂。我是晴子，
4: 我是西瓜，
5: 我是红茹。今天是我们野菜系列的最后一期了。那晴子老师，我们今天要去认识哪些野菜呢？
3: 啊，今天会带领大家认识旧荒野豌豆和腹地菜。
4: 啊，这两种植物听起来很有意思，
3: 我们一起去找一下吧。
5: 出发吧。
3: 这儿有一个豆科的植物，你看这是它结的豆荚。
4: 哦，好美。
3: 豆科类的蔬菜不太一样，吃的是它的果荚啊，它这个主要是吃它的这个嫩茎，采下这个嫩茎，然后焯水凉拌或者是炒制吃，味道还是挺美味的。它就是靠这个卷须茎，然后缠绕住别的植物也好，物品也好，然后慢慢的往旁边蔓延，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缠绕类的一个植物。这个在旧荒的年代，它是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啊，所以它这个名字旧荒野豌豆也是得益于它曾经有过这样的作用。
4: 嗯，这儿有个很。

0: 个缠绕类的一个植物。这个在旧荒的年代它是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啊，所以它这个名字旧荒野豌豆也是得益于它曾经有过这样的作用。
1: 这儿有个很小的兰花。
2: 哪个啊？
1: 这儿。
3: 哇，这个太小了吧。
4: 但是花朵非常精致。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着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说这样我就发现。

0: 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1: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2: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了，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心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忙你们
1: 去。
2: 去吧，
3: 林金，那我也去。
1: 去去，
3: 衣服搁这儿了。
4: 你们先聊吧，临时我也想出去了。
0: 好，
5: 爸，你又不是大夫，没啥好看的。
0: 跟我说实话，到底严重不严重？
5: 嗨，养两天，好了。
0: 走吧。你们这儿也够热的啊。
5: 习惯了。
0: 黑多了你。以后这种危险的事儿别给我干，听见没？
5: 哎，
0: 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保护自己。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跟你关系不一般？
5: 跟她吧，挺巧的，有时总能碰上。朝良能这个事他还帮过我很多次
0: 啊。哎，一小子的审美观历来是有问题的，放着玉茹那么好的姑娘你不喜欢，那个叶豆豆那么瘦，将来你们有个孩子，你他连奶都吃不。
5: 爸，我觉得他挺好的，反正男孩也说不上来，缘分就是他了。
6: 啊，你和李斌在一起了？
7: 对啊，之前总觉得林杰最好，看谁都不如他出色，后来发现林杰是真的不爱我了。我跟李斌在一起呢，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了彼此优秀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觉得挺幸福的。李斌对我特别好。
6: 是吗？
7: 嗯。
6: 那你放下林杰了？
7: 当然放下了，你都跟他在一起了，而且我也跟李斌在一起了，还能不放下呀？我看得出来林杰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我也祝你们永远幸福。如果之前我有什么做得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也请你原谅我，就当是你跟林杰恋爱的一段小插曲吧。
6: 谢谢你，玉茹。
7: 谢我干嘛呀？我还要感谢你呢，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的
6: 李斌。
7: 祝我们都幸福，
6: 祝我们都幸福，
7: 狠狠的幸福。
8: 我们都要狠狠的幸福。
9: 对，
8: 一定要幸福下去，
9: 狠狠的幸福。
10: 云茹，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好几圈了。
7: 你找我干嘛呀？
10: 我想问问你，艾乔子最近怎么样？
7: 我刚回来，我没看见他呀。你没去找他呀？
10: 哪有时间啊，最近事情比较多，根本就脱不开身。
7: 你这还追人家呢，都不见个面，我看你没戏。
10: 哎，我可对天发誓啊，我对着一兆瓦潮流能发誓，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喜欢王爱乔。
7: 你向一兆瓦保证有什么用啊，你要向王爱乔保证才对呢。
6: 对呀、啊、
0: 你的伤不严重，那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哎、行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5: 你也是，你平时都忙，多注意身体啊。
0: 嗯，我走了。
4: 丁轩，
11: 哎，
4: 我爸走了。
11: 行，那我替你送林叔。
0: 哎，
11: 走手。
0: 哎，
11: 爹，
4: 跟我说实话，伤到底重不重？
12: 这能叫事儿吗？养两天。
4: 好啊。
13: 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13: 我跟云茹好了。
12: 可以啊，黄粱梦成真了。
13: 你怎么样啊？我看你也可以啊，挺顺利啊。
12: 那必须的。
1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12: 去你的，
13: 还在这逞能说没事儿。
14: 哎，老林。
0: 哎，建国
14: 来了。

0: 见过，
1: 让你跑来了，这么
0: 我就是来找你的。
1: 哎，这是我们张副院长，我的老搭档。这是林桥栋，林杰的父亲。
2: 老林你好。
0: 你好，
2: 我早就知道你了，是我们英雄的企业家。
0: 这是孙茂盛的女儿，叫孙云茹，现在在我们盛林呢。
2: 我知道。
3: 张叔好。
1: 哎，你爸挺好的。
3: 挺好的。
1: 好，
2: 那我走了。
1: 哎，你吃，留下吃饭吧。
0: 见了林杰没事儿，见到你们，行了，该回去了。本来还说要看看潮流能，下次吧。等你们发电的时候，我挣下来。
4: 吴厅长，这是国家海洋局给我们的批复文件。
1: 哦，我看看。
5: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了，厅长？
6: 我们和周教授最近一直都在检测驼山岛海域的几处定点数据，这几个点主要测查的是海底总成平台的支撑点、水域还有流速，而我们的总成平台设计图也是完全依照这几个点的数据严格计算制作的。汇报完毕。
7: 总成平台海底桩基什么时候施工啊？
8: 我们已经跟省里的海洋施工队签署了协议，很快开始施工。
9: 林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0: 没有问题，意思表达非常清楚。
9: 哎，林杰，我问你这个，哎，这里的距离是不是有点远？
10: 来，吴厅长，
6: 流速是最好的。
1: 你好，
11: 李院长，你现在哪里啊？
1: 我在驼山小岛。
11: 你没有？
1: 怎么样？什么指示啊？
11: 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9: 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停下来？为什么呀？
11: 你先停下来吧，见了面再说。
1: 好吧，我马上过去。
9: 建国，
1: 海洋局吴副厅长来电话，让咱们立即把工程停下来。
9: 停下来？
1: 对。
9: 为什么？对啊，院长，为什么要停下来？这舰可都在舷上了。
10: 是不是海洋资料不全，数据不对呀？
9: 那也不能停啊。
12: 原来省厅是通过的，数据的采集也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4: 你们先别着急，什么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我跟老张先回去看看，好吧？
2: 院长说的对，大家先别胡思乱想的，在等待省里最后结果的时候，咱们先回千玉湖吧。
4: 啊，还有，我建议跟施工单位的协议先不要签，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好吧？
10: 好，咱们走。院长，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4: 林姐，你放心，潮流能发电项目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停下来，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努力解决的。
2: 林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身体养好了，你这身体啊禁不住路上的颠簸，身体是你的第一任务。
6: 李院、张院，我去吧，我对海洋工程熟悉，有什么情况我能解释。
2: 好好，林院走，备发
4: 交给你了。
6: 放心吧。
3: 先别着急，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总成平台

0: 厅长在电话里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但是听语气不是什么好事。
0: 咱们这项目不是省里已经批了，报给国家海洋局了吗？
1: 是啊，这时候调停损失真的不小啊。
0: 哎呀，损失先别说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项目研究了这么多年，不能放下。
2: 咱俩这次回省城多跑几个单位，
1: 尤其像科技局这样的单位，咱们得多获得点支持啊。
0: 这点我赞成。哎，你说这个吴厅长到底是？
1: 别瞎想了，见着吴厅长什么都知道吧。
3: 也不知道张院长和李院长在海洋局谈的怎么样了。
4: 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5: 是啊，总成平安马上就要下海，现在被叫停，这可怎么办？
6: 要我说，这个项目被叫停跟凌杰有直接的关系。我早就说过，他太急功近利了。

0: 啊，张嘴就是遗诏啊，什么特种钢，这个地方也是他选的吗？现在歇了吧。
1: 要我说，这不仅仅浪费了大家的心血，更是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主任？这也不是林杰造成的。就是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团结。
1: 可是真冷不丁的停下来，大家免不了要胡乱猜测呀。
3: 豆豆呢？谁看到他去哪儿了？
4: 没下来，好像在照顾林杰呢。
5: 这个林杰，心思哪还在工作上？天天拽着豆豆，我看他心思根本就不在潮流能上。
6: 吴副厅长，有人找你。
7: 哦。
8: 哎呦，雷院长，副厅长，哎，张院长，哎，张院长，哎，赶紧走，赶紧走，哎，张院长，哎，赶紧走，赶紧走，哎，你好，哎呀，不好意思啊，两位，这么着急把你们给叫回来了，
9: 接你电话，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看看吧，这是国家海洋局的批复文件。
8: 你们总成平台的选址地点啊，审理其实是已经通过了的，不过按照程序呢，我们还要上报国家海洋局审批。这次之所以没有通过呢。 是因为这边要建设一座跨海大桥，所以国家海洋局建议我们另行选址，并且啊，这个地址要离他们这个跨海大桥至少一海里。
10: 吴副厅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太大了。
8: 这是公路桥梁一体化方案，如果要改变桥梁方案的话，那损失可是巨大的。
10: 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了。
8: 我也帮你们争取过，我也看过这个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个方案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案。
10: 吴厅长，我明白了。
8: 刘院长，你别灰心。咱们省的海岛资源那么丰富，省里说了，只要是你们的项目，我们特事特办，大力支持。谢谢。
11: 林杰，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只要能把事情做成，我做什么都行。
12: 林雪莲，你那边什么情况？
13: 林雪，驼山小岛的项目被否了，说是在那边要建一座跨海大桥。
12: 李院长、张副院长怎么说？
14: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说什么都不好使。但是，除了驼山小岛之外的所有海岛，我们都可以随便挑。
15: 丁旭，你说什么？你可别诓我。
14: 谁诓你了？我跟你说啊，省里特别看好我们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说是特事特办，只要是对项目有利的，都全力支持，而且一切手续从简。
15: 哇哦 ，surprise man！是真的，看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14: 怎么就因祸得福了？丁旭，赶紧把咱们的第二套方案发给我。
15: 好嘞，啊，对了，备好好酒好菜，等哥们儿回去，好吗？摆着。你们还有第二套方案，什么情况？
14: 当然了，这些年我们已经把滨海附近海岛的情况都摸了个遍。
16: 驼山岛虽然是最佳，但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海岛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潮流能资源。
17: 我们不光有第一套方案，还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
18: 就是，海洋工程怎么可能只有一套方案？
19: 行啊，你们深藏不露啊，给你们个赞。
20: 干吧！哎呀，
21: 小伟、志颖，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附近岛屿的水文资料还有这一片海岛的信息全部给我调出来。
22: 是。
23: 对。
24: 嗯。
25: 周教授，嗯，这次教廷项目，驼山岛所有的资料都白准备了，这会给咱们增加很大的工作量。没有白准备的资料，赶紧干活。
26: 对事情不能抱怨，这也得向你的师兄学习啊。
24: 知道了。
25: 教授，那现在施工的地点发生了改变，那我们总成平台的建设也会发生改变吧？
24: 关键是岛屿的选择在短时间内要拿出第二套方案，这个我要跟林杰商量一下。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资料啊，我去一下就回啊。

0: 好的赚的呀。
1: 是啊，跟着这个包工头啊，就没有闲的事，不是赚这个岛就是赚那个岛，每天早上醒来啊，就做两件事，记录画图。哼，这片海域啊都已经被我们赚遍了。
2: 哎，你们还有一个小伙子呢，我都认识他。还是那句老话，人前显贵，这人后受罪。
3: 先生，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2: 是呢，
1: 辛苦啊。
0: 这海上风有点大，你要不要加件衣服呀？
4: 不用，我想回到傲江，当面向李院长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0: 好，
5: 你说吧，现在这事怎么越做越难了呢？
6: 确实是，这个方案的改变给我们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5: 要我说这事儿，要怪只能怪林杰。平凡，原来咱们两个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整体进度比较缓慢，可是我们稳中求进啊。你为了这个项目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是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截胡的，抢了你的功劳不说，现在弄得整体的项目这么的被动。
7: 林杰有能力有追求，
6: 我没有觉得他是来跟谁抢功的，他主要是想把一兆瓦这个项目做好。
5: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可是现在结果怎么样？暂停了吧。
6: 朱主任，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团结，其他的不重要。
8: 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留了一手啊。
9: 怎么会呢，李院长，我们当时的第一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10: 看来你们之前做了不少的功课呀。的确，你小子还真能沉得住气呀。
11: 您过奖。从我们一开始接触海洋资源，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心里面还是有点数的。
8: 没有受累的不是啊，当初你们看似无意的努力，今天却意外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1: 是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海洋局申请一下？
10: 那当然了。哎，吴局长，
12: 大家都在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院长。哎
8: 呀，赵总说，
13: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10: 我们正好去海洋局找你们。
14: 不用找了，人都给你们带来了。
8: 哦，来来来来，坐坐坐。哎，
13: 坐坐坐啊，坐。坐，哎，您坐，您坐。
8: 郭院长，我们正要跟你汇报了，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5: 他们已经确定了新的选址地点，正要跟你汇报了。
14: 啊，什么地方？
11: 郭厅长，在秀山岛。哦，
13: 看来啊，我今天带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了。
8: 什么资料？
13: 这是秀山岛海域的水文资料和海底勘察记录。
8: 太好了，
10: 这真是及时雨呀。
14: 李院长，我们赵总工可是几十年的老海洋人了啊，他在海洋工程方面那可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以后你们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向赵总工请教。
8: 好，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们立刻回去核实数据。
16: 林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
16: 咱们啊，走省道去趟养老公寓看看白蚁。
11: 你怎么突然想去看白蚁？
16: 我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受伤了吗？白蚁肯定很担心你，你过去啊和他见一面，这样他能放心点。
11: 哦，白蚁已经跟我打过电话，关心过我了。
16: 这个打电话和见面那能一样吗？
17: 是不是林姐？
18: 你就别打着见白蚁的幌子了，就是想见王爱乔。
19: 原来你是这样的想法。
16: 杰哥，
11: 别跟我说谁开车跟谁车。
5: 陈哥，
18: 哎呀，晚上想吃顿烧鸡。
16: 行，
18: 还想喝口小酒。
16: 没问题啊。
18: 怎么着，林姐，
11: 改道吧。
16: 哎，爱乔，
4: 吴叔，
16: 让你久等了，我可比早航还提早了2分钟的。
4: 傻不拉几的。
11: 王爱乔啊，今儿怎么没迟到啊？上学的时候也没见你早到过一次。
4: 去去去，我看你。

0: 号，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1: 姨
2: 爷。哎，八阿姨。
1: 怎么样啊你？
3: 小伤，好差不多。
1: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让大人省心。
3: 八阿姨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丁炫无数你都见过了。
4: 八阿姨好，
3: 这个是我的同事叶豆豆。
5: 你好。
6: 八阿姨好。
1: 你这受伤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啊，要不你在我这休养一段时间，我这很适合休养的啊。
3: 行啊，大阿姨，潮流农那边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得赶紧赶回去。
1: 跟你爸一样，工作狂。哎，
7: 吴叔，你最近好像瘦了。啊？
4: 还好吧？不过我最近啊，练的全都是肌肉。
7: 什么肌肉啊？
4: 腹肌啊，八块呢。
7: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十六块呢。
4: 十六块，十六块就不是我无数了，那是蜈蚣。大乔，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7: 这
6: 干嘛？平白无故还送我礼物啊？
8: 送你礼物还需要什么理由啊？不过你答应我，等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看。
6: 嗯。
1: 我看要不是小吴啊，今天你也不会想起来来看白阿姨。哎
3: 哎，
6: 阿姨，小吴和阿乔在那边呢。
3: 这小子本性难移，重色轻友。吴若走了。
4: 白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7: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4: 你也是，走了。
9: 哎，再见。
7: 哎，刚才挺好。
3: 导师，一会儿我们完成了秀山岛的海流测量和水深勘察，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10: 导师，您觉得林杰会采纳咱们的建议吗？
11: 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正确的选择。
12: 按理说这个林杰早该回来了，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13: 着什么急啊？可能有事耽搁了吧，咱们再等等。你看，这不回来了吗？哎呦，我的林大组长啊，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啊！
3: 路上耽误点事儿，回来晚了些。
13: 没事啊，你们也辛苦了，先回去调整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会议室见啊，
3: 走。
6: 好，
7: 没事，
6: 慢点。
13: 一会儿见啊。哎，
14: 目前岱山港总成平台已经停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3: 周教授带着许小伟和陈志颖正在核对秀山岛的资料，如果数据对得上的话，我们就在那里进行嵌岩砖的定位。这次变化比较大，总成平台的重量有所增加，我需要用计算机再重新演示一下。蒋晓慧，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做。
15: 没有问题，只要将准确数据给我，我可以用立体三维动画将整体实验过程演示出来。
3: 好的，
12: 依我看，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难题还得需要解决，总成平台的设计要根据新的学员值进行调整，施工框架的三分之一要作废，还有整体的预算也要增加。林姐，你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所以该负的责任一定要负。
3: 你放心，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大家下去准备吧。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15: 好。

0: 还在想白天开会的事情呢。
1: 大家有情绪是正常的，这我理解。
0: 那你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事情？
1: 我刚在学术期刊上看到一篇关于潮流能的文章，是米勒实验室发出的，署名是我的好朋友王一成。
0: 那里面讲什么的？
1: 米勒实验室一兆瓦的潮流能项目就要下海了，我有些着急。
0: 林姐，

0: 小的时候，李正爷爷就在信里跟我讲过，人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着清醒，不要被外界所影响。
1: 我以为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没想到第一战就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努力，要坚持。
0: 这就对了。其实你不用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肩上，你背后站的是一整个团队，你要相信他们，你要相信你自己。
1: 怀德，
2: 林姐，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好多了，
4: 好好休息啊，
2: 别勉强。
4: 听听啊，放心吧，我们这儿是时间不等人啊。
2: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咱们秀山岛的海事选址，海洋局批下来了。
3: 太好了。海事的地址要定了，我们潮流能项目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2: 是是是，我从海洋局出来的时候，吴副厅长还跟我说，说他们会全力的支持咱们的工作的。
3: 好的，
4: 这点你放心吧。啊，
2: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听了吗？
4: 叶豆豆在旁边吗？
3: 在呢。豆豆。
0: 啊。院长。
2: 豆豆。给你个任务，给我盯住了他，
4: 让他养好身体，听见了吗？
0: 你放心吧，院长，我在呢，肯定替您盯好他。
4: 好，
3: 听见没有？领导指示，好好伺候着。
0: 得了吧你，领导那是让我监督你，谁伺候你？
3: 通知大家，开会。
0: 好。
5: 不知道这次审批怎么样了？
6: 不是说除了驼山，其他地域都可以吗？
7: 嗯，萍姐怎么样了？
8: 李院长刚刚来电话了，
6: 咱们秀山岛的选址批了。
9: 咱们这次总成平台的设计下水，时间紧，任务重，我想通过实验模型的方式进行反复的论证。
10: 我同意，要干。咱就一起看标大了。
11: 不管怎么说，这倒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9: 既然大家对我的初步方案没有异议，我就做个安排。
6: 吴处丁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周学林教授的团队负责分析水下的桩基定位。小慧、王浩，虚拟建模和远程自动化的电控程序就交给你们了。静文，秀山岛的海域气象你要进行实时的监测。朱瑞，你负责协助杨平凡完成总成平台的施工，日常的行政工作嘛，豆豆交给你了。
0: 好，
10: 冰雪，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秀山岛的方案。
12: 来，老女也挑好啊。
13: 邱主任，找我什么事儿？
14: 给你的，你看看。我知道你父母都在外地，这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孝敬孝敬叔叔阿姨。
13: 朱主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东西啊我不能要。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就可以直说，不用这样。
14: 你想多了，咱们两个是同事关系，这又不涉及什么利益。
13: 那也不行，无功不受禄。再说了，这事要是让林杰知道，他又得骂我爱占便宜了。
14: 你生活中是不是只有林杰一个人啊？难道我不知道你俩的关系好吗？我是从心里面觉得你是潮流能方面的顶级专家，你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业务能力也强。可原来你主管的项目现在林杰都交给周学宁了，这活明明最早是你一个人干的。秀山岛的水温测量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到头来功劳都属于周学凌一个人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想过吗？

0: 陈副主任，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林杰他自有他的安排，更何况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只是负责执行。
1: 项目负责人？是。自打他成了一兆瓦项目的负责人之后，豆豆就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再看看我，还有你和丁炫。 恐怕连交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吧。我也就是给你发发牢骚，东西你留着吧。

0: 叔，你是科学家吗？嗯。那你在你们项目组里面主要负责什么？
1: 那我的作用相当大的。就这么说吧，我好比是林杰的左膀右臂，没有我，他根本就玩不转。
2: 吴树丁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
1: 白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0: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0: 萍姐，有些事儿我想找你谈谈。
1: 说吧。
0: 我和你说话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1: 什么事儿这么认真？
0: 我想要
2: 继续负责秀山岛总成平台的勘测任务。
1: 这事儿不是周教授在负责吗？你怎么想要掺和进来？
0: 你这话怎么让我听着那么不舒服呢？什么叫我掺和进来？这事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做，凭什么现在让给周教授他们啊？
1: 胡说，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不提钱了，又想争名？
0: 哦，可叫我吴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林姐。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从国外到国内，我就一直跟着你做潮流呢，咱们也算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从一无所有做到现在，什么事儿是不是都是以你为主？我什么时候争过名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凭什么现在好的事儿、领功受闲的事儿你都让别人去做，受苦受累的事儿都是让我来？我不是傻，我是念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行，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这个名我真定了。
3: 吴叔，
1: 原来一直以来你是这么看待咱们的事业的，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拿回我原本应该负责的事务。
1: 行，我去和李院长申请，也希望你能如愿以偿。但是我更想告诉你，这是咱们共同的事业，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0: 那这事儿就有劳您费心了。
4: 大家先放一下手上的工作，我占用两分钟时间宣布些事情。
5: 哎，大家过来一下，来，
6: 过来，
5: 都来吧。
7: 林总长，你说，
4: 这段时间大家为总成平台装机工作付出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边。尤其是周教授，每天16个小时奋斗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项目的攻坚阶段，所以分工应该更加的明晰化。水下工程装机继续由周教授你们团队来负责，数据提供方面交给吴树来负责吧。他对这片的

0: 我对海域比较熟悉，应该可以帮上忙。好，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吧。
1: 看见无数了吗？应该在实验室和王浩整合资料呢。咱们现在叶片总共有多少个设计方案？目前大小共12种。
2: 那你怎么保证现在的叶片是最理想的？我指的是下海啊，
3: 这12款恐怕远远不够吧？
1: 这12款叶片是我们自湖市以来从上万张叶片中甄选出来的，
3: 请你相信我们的实践。
4: 咱们还是以结果说话吧。水下流速每一层都不一样，对水下桩基的冲击也会不一样，所以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5: 明白了。
6: 朱，哎，朱主任，
4: 你怎么还在这儿？
6: 听说你已经参与了水下桩基的设计了，
4: 这下好了，你可以大展拳脚了。
6: 我以前也没有畏手畏脚啊，只是突然间的转变，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
4: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模拟实验阶段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呢。
6: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跟我提。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4: 朱主任，谢谢你啊。
6: 我们是同事，我呢也是真心为你好。再说了，这个机会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林杰没有理由反对。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
4: 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有时候机会啊。
3: 的确得靠自己去争取，当然是。吴叔，你这次呢，把实验只要成功的推进下去，我还有2位院长，还有豆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亲自为你申请奖励。
4: 朱主任，谢谢。

0: 强。
1: 你看，这片海洋就是我的战场。将来啊，我们要在那块建造总成平台，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2: 哎，这项目负责人不是林杰吗？
3: 林杰是总负责人，我是这块的负责人。这片海洋的数据都由我来完成，没有我的数据，这个总成平台根本就造不起来。怎么样，
4: 数据出来了吗？
3: 我这个科学家还够格吧？
2: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呀？科学家哪有你这样的？
1: 你能不能别泼我冷水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认可。
2: 还非得让我给你鼓励呀？
1: 那当然，
3: 你的鼓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5: 那就给你点阳光，么么哒。
6: 不说，
7: 哎，亲爱的，
1: 他们找我了，我先去忙了啊。
2: 好好好，那咱们下次再聊。
3: 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这个。
8: 这是这片水域的测量数据，你把你刚刚测量的数据整合一下，周教授找你。
3: 哎，周教授，
9: 这组数据跟刚才那个好像有点偏差呀。
10: 你们说，林杰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能体现出我们的重要性啊？
6: 数据测量本身就很重要，丝毫都不能有偏差啊。
3: 你说的没有错，精确的数据测量对咱们千岩庄的装机建设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啊。
6: 嗯，好。
11: 吴老师，你看秀山岛海域的海流很湍急啊，最大的速度能达到4.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水后受到的测阻力一定会增加。
12: 更何况秀山岛海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13: 平台的重量已经由以前的2000吨增加到现在的2800吨，
11: 并且所有装机的数量和定位都会发生改变。
6: 可是2800吨的大家伙要严丝合缝地插进海底基桩中，这个难度就相当于在海底穿针线，压力山大呀。
10: 这事啊，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数据呢，我都核算过了，这个事情由我来负责。只要你们好好协助我工作，装机的准确性就由我来守护吧。
6: 嗯。
10: 而且，我们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了总成平台的建设速度。虽然我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你们的帮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4: 喂，艾强。
10: 我这会儿正在加夜班呢，哦，正在录录数据。这样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15: 吴老师
10: 啊，
15: 最后一组数据你再检查一遍，确认重量参数已经发生变化。
10: 啊，行，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15: 嗯，好。
14: 等会儿啊。
1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6: 数据已经录入运行了。
10: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加加个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吸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1: 好，
2: 等会儿啊。
3: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书记已经录运行了。
3: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好，加油！
4: 回来了，你那边忙怎么样？
0: 怎么着？你是要检查我工作啊？
4: 我说，一个大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什么叫检查工作？
3: 是我心眼小，还是你做事不讲究啊？
0: 玲姐，
3: 说句实话，咱们兄弟一场，这事儿要不是我向你开口，我现在还在替你打杂呢。你呀，就是使唤我使唤习惯。
4: 吴叔，咱们俩这么些年，你这转变有点大了。
3: 我变得哪有你大呀？你现在又是国企，又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叶豆豆这么优秀的姑娘天天陪着你，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一个30多岁的男人，好不容易遇到自己一个心仪的姑娘，就连约个会、看个电影的时间都抵不下来。难得碰上一面，匆匆忙忙说上几句话就得赶回基地了。他跟我说，他就是喜欢科学家。他问我在冰能是做什么的，具体负责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他？难道我告诉他我是在替林姐打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堂堂的海归博士。林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前些日子你问我是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我对你意见大了。
4: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能是我对你的感受考虑得不够周全，但是现在你是项目组的负责人了。
3: 差点忘了，谢谢你。
4: 不用谢我，把该做的事做好。
3: 这事儿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心里有数。
4: 有你这句话就行，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3: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4: 记住你说的这句话。

0: 一晚上没睡啊？
1: 眯了会儿。
0: 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1: 你先放这儿吧，忙完这点我就吃。
0: 那你趁热吃啊，别一会儿凉了。
1: 嗯。辛苦了。
0: 我走了啊。
1: 哎。

0: 你干嘛去啊？我去总成平台看一下施工。我正好有时间，我开车陪你去。走吧。
1: 哎，林姐，你怎么出来了？你粥喝了吗？喝了，
0: 瞧，都在这儿呢。这还差不多。吴顺
1: 呢？他这几天情绪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还和我拌了嘴，没事。
1: 我看到最近朱瑞总是去找他，
2: 是吗？
1: 那你现在要干嘛去啊？我们去总成平台。你身体行吗？你去总成平台。
0: 我身体啊，好差不多了。你要没事跟我们一块儿去吧，领导的指示你别忘了。
1: 得，现在呀，还真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了。
2: 那您甭去了，对不对？是啊。
3: 甭去了，咱们走。我还偏要去。丁妈，啊，你别说，周教授找的这个施工团队啊，真不错，
4: 真不错。
3: 你看这汗口了吗？啊，这叫鱼鳞汗，这活啊干得漂亮。<笑>这次啊，咱们两个要为咱们集团争口气。
4: 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活干得漂亮，那才叫争气呢。
3: 看见了吧？嗯，林杰来了，真不愧咱们项目的负责人，还带着私人助理。你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啊，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哎，不是说了吗？让你多休息两天。
0: 没事，好差不多了。
3: 林杰，你怎么来了？怎么样，身体不虚吧？
0: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这是不太放心我们呀。
3: 有你和平凡在这儿，放心。哎，秀山岛的桩基怎么样了？
4: 吴树和周教授在负责这个事情。啊，
3: 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测算。你这边怎么样了？
4: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啊，总成平台的上端基本上已成功了，关键的下端呢，要等你们数据定位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行。
3: 这个数据，吴树正在抓紧时间整理。
4: 啊，
3: 过几天会搞一个演示。
4: 行，那等你们演示通知我们。好。
5: 行吧，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6: 走，看过去。
7: 大伙都抓紧点时间啊！这点数据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8: 朱老师，您现在负责起项目来，压力大吗？
9: 压力当然大了，不过啊，我扛得住。
6: 哎，吴老师，啊，
9: 我说你这缺银，桩基的数据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呀？
6: 周教授指挥说，数据上咱还得仔细点啊。
8: 小慧。
6: 那边的数据你是不是都输入进去了？是的，从数据显示来看，驼山与秀山的海底地形还是有些变化的，要增加桩基才能支持整个总成平台运行，桩径也要调整。增加了桩基点，吴老师，您看现在的桩径可以吗？
9: 只要是我以前提中的数据，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6: 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运行了。
9: 行。
6: 嗯，好的。
10: 吴领导，忙什么呢？
9: 没什么，指导工作呗。
11: 抓紧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小慧，
1: 哎，
0: 装机荷载量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啊，数据没有错。这个是装机荷载量2800吨的数据，应该把测阻力和端阻力全部计算进去，达到3500吨以上才能抗击海流的冲击。你知道吗？
1: 什么？需要3500吨？
0: 对呀。
1: 胡说，这是怎么回事？
0: 之前也没说过需要这么大的当量啊，海流测阻力攻击你不清楚吗？
1: 林杰，你先别生气啊，刘叔也不是故意的，这段时间他又加班又熬夜的，有点错误在所难免。
0: 你这是什么？我们是工程师，任何错误都不能有。
1: 林杰，不就是一次模拟实验吗？又没有下水。
0: 改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就是一次模拟实验，一次不想咱们来两次，反正还有时间嘛。
0: 什么叫时间？胡说！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找钱要时间，你不清楚吗？这个点你不用提醒我。
1: 林杰，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一次模拟实验的失败就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吧？
0: 这不是脾气，这是原则。
1: 你答应过我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的。行。
0: 我负责，你想过没有？要按你提供的数据，我们打下海下的冲击，我们的组成平台会是什么结果？行了，林杰，你别再说了。既然这事是我错了，你就说你怎么处理吧，我都接受。没到处理的时候，马上重新进行测算。 不能再错了。好。

别人在这发呆呢，还在生我的气。生你什么气呀？我在生自己的不争气，争了半天，成了个笑话。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乱了。今天。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话说这么些，别在意。林姐，你说句实话，我真的有那么差？我说，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你的存在。 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你把这海面当一面镜子，好好照一照，不是一头狗熊吧？是英雄。

0: 放心，我都明白了，哥们儿不会再给你丢人了。
1: 我告诉你，不是在丢你我的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来，携手奋进，
0: 奋进。
2: 建国
3: 啊，
2: 建国
3: 啊，
2: 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2: 我能不激动吗？
3: 啊，
2: 林杰来电话说，
4: 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装机
2: 已经通过了测试，数据啊完全符合标准，可以开工了。
3: 太好了，
2: 建国呀，这可是咱们潮流能项目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以前的付出值。
0: 是啊，哎，施工队进场了没有？
2: 已经进场了。
0: 那就开工吧，还等什么呀？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趟秀山看看那些年轻人？
0: 对，咱们是应该去一趟。走，走。

0: 已经打成了，的确，拉响启迪，告诉岸上的人，咱们成功了。
1: 好。

0: 施工了，
1: 太棒了！我现在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去。
2: 林杰，我们渊网终于开始实施了。
3: 这金一工就是对我们这几年辛苦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4: 你们能完工吗？
5: 保证完工。
6: 好，一言为定。
5: 林杰他们在秀山已经成功打下第一桩了。年轻能回来吗？
7: 我爸在那边已经待了大半年了，我倒是问问。
8: 你爸是个拼命三郎，要是年前他们能完成任务，在你们回省城之前来我家聚聚。
7: 好啊，我倒是给他打一电话。
8: 好，我走了。
7: 再见，孙总。
9: 哎，
10: 喂爸，
9: 什么事啊儿子？
7: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假？
10: 放假？
9: 得等总成平台海床装机施工完成以后。
7: 你在那边多注意身体啊。孙总还跟我说呢，说如果年前能回来的话，去他家吃顿饭。
9: 好，一定。
7: 那你多保重了，
5: 我在欧江等你。
10: 好，
7: 再见吧。
9: 姐，怎么了？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一刻吗？怎么到了，你反倒不高兴了？
11: 高兴，我心里边高兴。李院长，我在想，
9: 那脾气倔，有的时候性子也很直，你得多担待啊。
11: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9: 有事业有追求是好事，但是个人生活呢也要抓紧啊。女孩子嘛，

0: 有的时候就得哄着点啊，啊，最近一个拽，明白？促一促。
1: 董事长，
2: 哎呦，领导，哎，我早就想去看你了啊，可是这一到年底啊，集团的事儿太多，我是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呀。
1: 这我知道，这不我向你汇报来了吗？秀山那边进展的一切顺利。
2: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装机铺设已经开始了，总成平台也正在制作当中。
2: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1: 非常的顺利。这个建国和林杰他们在那儿已经盯了一个多月了，日夜奋战，我想年底之前一定会完成任务。
2: 太好了。哦，对了，总成平台制造那边怎么样？
1: 那边啊，进展的也非常顺利，年后也能够完成任务。
2: 太好了。哎，你先等一等，志明啊，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给研究院潮流能项目组颁发一份奖金，按人头数每人奖励20000元。志明啊，你就跟财务总监对接一下。哦，对了，让建国代我向大家问个好。
1: 哎，谢谢董事长。
3: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一照啊项目组啊2015年的工作计划，今天算是圆满的完成了啊。在这里我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辛勤奉献。集团得知我们海底装机施工顺利，董事长特别嘱咐我在此举起酒杯敬大家一杯啊。让我们举起面前的酒杯，为送走忙碌而充实的2015年，迎来即将收获的2016年，干杯！
4: 为了前进的2016，干杯！
5: 来，关键的时刻到了，放烟火了！

0: 看过烟花了，真美。
1: 。这个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犒赏你。嗯，犒赏你这段时间照顾我，照顾的还不错。那还给你吧。哎，<笑>
1: 谢谢你，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0: 知道啊，你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潮流农上，没顾及，连我妈去世的时候都没在身边。我一度曾经很怨恨她，直到我自己做实业，我才明白了，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我这人吧，一根筋。 要是抓住了就不会放下。我答应你，承诺你，一生一世都爱你，照顾你。

0: 好嘞，
1: 来，
2: 东东，
3: 好，
4: 你要坐这边。
1: 哎，可以。
5: 哎，好，来。

0: 你爸这么着急叫我们过去，是不是要把咱俩结婚日子给定下？
1: 想什么美事儿呢？我爸又不是请你爸一个人，还有好多人呢，光想你自己。
2: 小芳，喂，小芳，
3: 厨房呢？知道你来了。
2: 哦，对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哎呦，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别在我们家吵架了啊！
2: 吵什么架？
3: 你吵得少啊！
2: 我什么时候敢跟你吵架？
3: 行了行了，赶紧你们俩去吵去吧啊！
4: 这儿呢，大成，
5: 把行李放后备箱吧。
4: 好嘞。艾乔，想吃什么？
5: 跟我回家。
4: 跟你回家？啊，
5: 咱俩的事儿啊，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想见见你。
4: 好啊。哦，那这样，你开到前面的商场停一下。
5: 干嘛？
4: 我第一次去见你爸妈，总不能空着双手去吧？
5: 我都买好了。那，
4: 这怎么行呢？去你家还让你买礼物，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
5: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就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呗。
4: 行啊。我呢，总共就三张银行卡，这两张给你，这一张啊我留着。
5: 怎么还留一张啊？
4: 这张卡里的钱啊是留着给我爸妈养老的。
5: 没看出来还是个大孝子。
4: 什么孝子不孝子的，这不是咱们当子女应该做的吗？
5: 那你把你的卡收起来吧。
4: 这不是你刚才要的吗？
5: 逗你玩呢，你还
3: 关
4: 两关。什么两关啊？
5: 第一，我的父母；第二，民政局。
4: OK。
3: 咱这第一杯酒是不是得有人收个开场白什么的？
1: 对。
2: 哎，对。那建国，你这国企老总，说两句吧。
6: 我别说，要不然乔总你说。
7: 我不能说，
8: 这话得你说。你是主人，你不说谁说？
2: 我地位很低，这也不让说。
8: 白小凡，不能太霸道。
9: 我说一句行不行啊？哎呦，我来说。
7: 你给我坐下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3: 怎么了？就你说，阿姐你说，
9: 别听你爸了，白阿姨说了，我听白阿姨的。哎，我这第一杯酒就祝白阿姨，祝白阿姨健健康康，年年快乐。
10: 过年好，白姨。
1: 阿姨，
10: 耶，
11: 新年快乐。
1: 来嘛。
7: 刚才咱那个拍马屁的酒不错，先引进拍马屁，你这小子学得好。啊，长本事了你！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这不是盛林集团，你说了不算，你先坐下。
9: 妈，你说的不错啊，今天。
3: 第二杯酒我来敬啊，我就祝四个年轻人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祝你们快快进步，来。
7: 该轮到我了吧？
3: 你愁死我了！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7: 怎么了？
3: 没到你呢，这第三杯就轮不到你，你先坐下。
7: 那还没轮到我，
9: 这不是盛林集团吧？
3: 坐下吧。这第三杯酒我闺女说两句。
1: 那我来了啊，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安康。
9: 好好好好好，大家。

0: 了，你快坐下吧，你要我到你了。这敬酒不得有个秩序吗？
1: 我现在宣布一下秩序啊，
0: 咱们这个秩序就是叶姑娘，完了接下来李斌，建国，完了乔栋是你，最后是我们家老公。
2: 莫少，这不合理吧？
3: 没有地位。
4: 爸，你记住了，别着急，没有规矩。
5: 哎，林伯伯，打人会把人打笨的。那我说两句。好词都让前面的给说了，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说什么了。
6: 这你才看出来啊。我们俩为什么弄到后面去了？
5: 那我就说点实在的，我祝几位长辈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3: 好理不屈但词穷了。说点什么呢？
7: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先打断一下叔，我突然发现这个画面特别美，我要给你们拍张照片。
0: 来，给我跟年轻人拍一张。
6: 最好的祝酒词我有了，
8: 来来，快说，
9: 吓我一跳。
2: 请大家起立。
8: 站起来，听我话。
2: 咱们仨什么时候当爷爷？
3: 这是祝酒词吗？
10: 哎呀，行了，兄弟啊，你歇会儿吧。
11: 这大过年的叫咱们回来干活，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的。
12: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只要能早日完工，平台早日下水，这荣誉大了去了。
11: 荣誉跟你有关系吗？
12: 你说你
13: 啊，刘工，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啊。
12: 我看看。哎，你还别说，还真有问题啊。
11: 平凡啊，你连这都没见过，这是焊架结构的一种新形式，主要针对的是侧方受力，明白了吗？你用这张图的点焊接就行，明白了吗？
13: 好嘞。
12: 你还别说，平时老抱怨，业务挺熟啊。
11: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比林杰强。
12: 行了，刚夸你，你又来了。哟，来，
11: 你们怎么来了？
5: 是我叫林杰过来的。我觉得咱们总成平台的设计图太过于方方正正，缺乏艺术的观赏性了。
11: 这是机器，又不是什么艺术品。
5: 谁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了呢？你们看，这周边的景色这么秀美，我们这个大钢铁家伙往海里一放，那太不协调了。
14: 不协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眼前波光粼粼，时而有鸥鸟飞翔盘旋，一旦这片海面发出电来，就像在演奏一支乐曲。
14: 想到了。
5: 你想到什么了？
14: 把我们现在总成平台的造型改成一个就像是躺在海面上的小提琴，怎么样？
5: 一把小提琴躺在这片烟波浩渺的海面上，演奏出一曲当代奋进的旋律，这个好。哎，干嘛去啊？
14: 改图纸。
11: 这个林杰啊，想一出是
7: 吴叔还真有本事，真把你给骗到手了。
0: 嘿，那还不得感谢你呀，还是你给我介绍的呢。不过他人真的挺好的，对我也特别细心，最关键的一点啊，是我爸我妈对他特别满意。
7: 你带他见家长啦？
0: 啊，
7: 你俩这事儿就成了呗。你怎么老不说呀？你妈怎么说？
0: 我妈说他人挺老实的，然后有学问，我跟他在一起啊一定会幸福的。
7: 我告诉你，你就是跟他好了，你也不能忘记姐妹，姐妹是第一位。
0: 那必须的呀，你以为我跟你

0: 你一样重色轻友啊。
1: 咱俩谁重色轻友？我等了你半小时，小姐。
2: 框架喷涂怎么样了？
3: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国内最顶级的防腐蚀、防海洋生物依附、高强度耐冲刷的 QA 材料，
2: 起码能保证框架50年不受损。
4: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可以上总部汇报。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总成平台的下水时间。
2: 哎，吊装问题你解决了吗？
4: 已经解决了。
5: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吊装的后继工作。豆豆，你记录一下。
6: 好。
5: 海洋局给我们匹配了3500吨的浮吊船，
4: 我们要确定在平潮期完成总成平台的吊装工作，这点需要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
7: 这些讯息都是最新的吗？
8: 是的，董事长，这些都是李斌李工程师及时翻译的国际资料。哦，
7: 真不错。
9: 什么真不错？
8: 孙总，
7: 我在说李斌真不错，你老孙爱不爱听啊？
10: 当然爱听了。
4: 周秘书，炖骨鸡轴承的市场调研报告出来没有？
8: 出来了，孙总，市场需求非常大，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主要是依赖海外进口，说明还有很多的空间。
4: 那麻烦你打2份出来。
8: 哦，好的。
10: 好，
8: 那我先过去了，董事长。
4: 坐。
10: 前几天见了钟兆明，新厂的选址啊，非常不错。
7: 那太好了，将来我们的炖骨鸡轴承生产出来，既可以满足丰盛集团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那多好。
11: 想什么呢？心潮澎湃啊。
4: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12: 你紧张什么呀？眼看总成平台就下海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11: 丁炫说的没错，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4: 说真的，能和你们俩一起做成，我很快乐。
11: 肉麻了啊，咱们可是兄弟。
12: 就是老爷们之间不说这话啊，
4: 永远是兄弟。
11: 配合配合他，来，
13: 好兄弟，一辈子。
11: 哎，瞧瞧谁来了。丁炫，咱们撤吧。
4: 哎，别走啊。
14: 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要走啊？
11: 咱得有点眼力见识啊。好好聊，拜拜。
14: 去，今天就要开动员会了，打算说点什么？
4: 没什么想说的，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4: 紧不紧张？
4: 不紧张。
14: 不紧张？我才不信呢！不紧张，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啦？林杰，你是项目的带头人。你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

0: 我就知道，谢谢你在背后支持我。我才不想成为你背后的女人。明白，我考虑一下。
1: 你在和对象说话。大家集中一下，我说两句。明天的这一战非常的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总成平台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早上9点，我们开始总成平台的吊装；8点，各个部门准时到位待命。平炫。 把对讲机给大家分配一下。对讲机已经充满电了，大家一会儿再检查一下。明天我们使用1频道，随时保证对讲机在手，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
2: 豆豆，
1: 早上8点半，海洋局的领导和集团高层过来，你负责接待一下。
2: 好。

0: 周教授，胡硕，你们上浮吊船指挥安装。
1: 好，
0: 林炫，你负责监督吊臂绑定平台。好嘞，小慧、星文，你们负责好远程的控制。
2: 好。
0: 平凡，你带领潜水员随时待命，守在一旁。
3: 好。
0: 负责所有人的安全。
3: 好。
0: 其他各部门全部机动调配，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沟通。
4: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0: 马上天就亮了。明天如果成功。
3: 我们搞一场庆功宴。
5: 好，好，好，好！
6: 哎，乔，一会儿我们的总成平台啊就要下水了，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3: 瞧吧，你美的，注意安全啊！
7: 放心吧，啊，成功之后啊，我立马向你汇报。再见，亲爱的。嗯。
3: 哇，丁炫，你干嘛吓死我了？
7: 你干嘛呀？大早上这么腻。
3: 怎么，羡慕嫉妒啊？
7: 那倒真没有。林杰呢？
8: 一早就出去了，
9: 赶紧找他去吧，别把指挥官丢了。
3: 行嘞。

0: 二组汇报情况，测评仪指数一切正常。一组正常，一组正常。
1: 二组汇报情况，
2: 佑文，现在海面风力是多少？
3: 偏北风5.6级。
4: 二组正常。
5: 三组情况，
6: 三组服调船一切正常。
7: 四组情况。
8: 四组正赶往指定地点。

0: 联电信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2: 孙旭东看望慰问老党员，
0: 我区启动2026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侨联党组书记朱荣兴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倪世英、古涛、朱国军、施立军出席。
2: 孙旭东向大户侨议各项工作，持续打造萧侨弄潮特色品牌，多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形成了一批具有萧山辨识度的经验和做法。孙旭东强调，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更显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引领，坚守为侨初心，最大限度把侨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性激发出来，为萧山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要紧扣中心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更有作为，主动对标区委中心工作，立足侨的优势，做好联的文章，广聚侨智侨资，搭建合作桥梁，鼓励侨界献策，推动侨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深度融合，为萧山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侨界活水。要推动固本强基，在深化自身建设上更见成效，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侨界信赖。孙旭东要求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高度重视新时代侨联工作，全力支持侨联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开展工作，为侨联组织高效履职、侨联事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萧山区侨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萧山区侨联第10届委员会，孔新贤当选第10届委员会主席。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亲切看望慰问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宝山，向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凡参加慰问。孙旭东来到马宝山老人住处，与他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得知马宝山老人去年走进区检察院，为青年干警讲述抗战红色故事后，孙旭东十分高兴。他说，老党员是萧山各项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区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推动萧山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孙旭东祝福马宝山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

0: 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倾听老党员的心声诉求，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解决老党员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老党员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联合调研组一行来蕉，围绕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基层综合帮扶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开展实地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一航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副区长杨新成陪同。调研组先后前往南阳街道、靖江街道、瓜里镇三大民生帮扶点位，实地查看特色共扶帮扶载体运行实效。在南阳伞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认真听取当地依托制伞特色产业打造共扶阵地的实践介绍，细致询问微工房布局、数字化抢单系统、困难群体差异化补助等举措，了解产业赋能低收入群体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完整路径。在靖江圆通物流幸福增收基地，调研组实地走访集中就业小组、居家云客服点位与创业驿站，详细了解基地吸纳残疾人、低保对象就业创业、帮助困难群众稳定增收、逐步退出低保的帮扶成效。随后调研组走进瓜里镇东陵社区小美好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考察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医养康养一体化、多元主体协同帮扶等创新机制，现场了解手工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萧山立足本土产业资源，构建产业加就业加社区服务多元帮扶体系，实现社会救助从单一兜底保障向长效造血增收转型，相关经验做法具备较强复制推广价值。希望萧山持续完善多方联动救助机制，细化精准帮扶举措，不断优化基层救助服务供给，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青春作答启新城2026年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永兴剧场举行。我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重要依托，常态化、长效化、创新化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启动仪式现场亮点纷呈，青春氛围浓厚，全新组建的潮青年党史宣讲团正式亮相，汇聚各行各业优秀青年骨干。现场为宣讲员代表颁发聘书， AI 宣讲机器人雅小虎重磅登场，青年宣讲员与智能机器人开展初心对话，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数字科技创新的双向融合。在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主题宣讲环节中，活动创新以四道时空选择题串联百年奋斗脉络，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回望萧山青年的百年奋斗史。从投身革命到勇挑围垦，从扎根车间到创业促富，从 AI 微缩到服务科创，八位青年宣讲员娓娓讲述一代代萧山青年如何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生动诠释了青年与时代同行、以实干作答的初心本色。现场互动热烈，感染力十足。
2: 旧时代，一个人是无法真的挣脱那套压迫人的制度的，直到有一群人将这千千万万个一个人凝聚到了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3: 围垦，跟党走，拼命干。萧山青年用三个选择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而这三个选择是同一个指向，把个人的未来、萧山的未来还有国家的需要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萧山青年的选择。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极客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浙江省档案局组织的专家组综合评审，成为全省首家通过高水平数字档案室认定的单位。极客

0: 是从这个底下一路往上开，然后顶上还有花苞，还有小花还在。
1: 嗯，好，
0: 现在开花了，它叶子长高了。其实原来小的时候就是寄生成长的一
1: 团的。它这个茎是不能吃的是吗？就只能吃叶片，小叶片。
0: 主要都是吃嫩叶。
1: 啊，这个怎么吃呢？
0: 就是大多数野菜的常规吃法，焯水，煮了吃，炒了吃，炒。
2: 今天又认识了两种不同的野菜，晚餐有着落啦！记得区分这两种可爱的小野菜，一个是蓝色的小花，一个是紫红色的小花。
3: 欢迎关注我们苏里山野小课堂，带你一起解锁更多山野植物。
4: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四组，我说他们上来了没有？四组，收到请回话。
1: 你不能下水，海家游击流，第二组已经盯上安全绳下水，
2: 去哪里？
3: 你冷静点，
2: 别看我，
3: 李经理冷静点，
2: 向东走，
1: 你把兵交给我了，快出手啊！
2: 吴叔，
4: 坏了，好像出事了，吴叔我没上来。
2: 林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豆豆，告诉他们，先去救人。
2: 平凡，赶快救人，赶快救人！
5: 现在已经安排了对秀山海域以及周围进行搜救工作，你们要耐心一点。
6: 谢谢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们。
5: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在沿海这个各村落组织人手，帮助搜救，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0: 什么都没有看见，
1: 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

0: 有什么发现啊？没有啊。问一下一组。
1: 一组，搜寻到目标没有？
2: 没有，我们正在继续搜查。
0: 二组，有没有消息？
3: 目前还没有消息，我们将继续搜查。
0: 三组，有没有消息？
4: 我们也在继续搜查。

大家不要灰心，警方正在组织沿途的搜索，我们也会不停的派船出去，一定会有希望的。你们几个一夜没睡啊？你的状态也不好，先回基地吧。有事我们电话联系，好吧？哦，等，吴叔的女朋友和家属，先不要通知他们，免得让他们担心。如果李斌和云茹知道了，也跟他们说，先不要提起。

0: 丁炫。
1: 啊，林杰和吴叔没事吧？他俩怎么都关机了呀？
2: 孙玉茹，为什么林杰和吴叔电话打不通？
3: 喂，玉茹，我是豆豆，你跟王爱乔在一起吗？
1: 对呀，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总成平台下水，怎么林杰和吴树的手机也关机，也不接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玉茹，你听我说。

0: 林杰，你把门开开。
1: 林杰。
0: 林杰。林杰，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说话。
2: 行了行了，不疼，让他自己静一会儿吧。

0: 好，一会儿见。哎，
1: 师傅，你再快点儿。
2: 好的。
1: 再坚持一下。
2: 安乔，谢谢你啊。

0: 真好。谢什么呀？咱俩闺蜜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我好啊？头一次听你跟我说这客套话。
1: 我说的是心里话。
0: 知道，等你病好了再说啊。我喜欢听。师傅，你再快点啊！
2: 怎么回事？
3: 不好意思，我们医院的空调突然间坏掉了，我们回去再加。实在不好意思，
4: 慢点啊！哎呦，哎，怎么有医生啊？

窗外发呆，问一句答一句，如果不问，一天没话。

0: 记得高中时期你送过我一本书吗？《老人与海》，我觉得里边的内容特别有道理。我今天拿来了，我给你读一段。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受多大罪呀、啊？折磨成这样。
2: 吴树跟林杰在国外相依为命，一起留学，一起研究潮流能，然后先后回国，一路上经历了不少磨难，现在研究刚有点成果，又出现了这事儿，换了谁也受不了啊！再加上林杰这孩子又那么重感情。
1: 给你们做顿饭。
0: 等待也是种信念。海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是到了最后，那些最痛苦的地方都是我们最坚强的部分。

0: 没叫过你哥哥。今天我想跟你说，哥，坚强起来。
1: 艾乔，艾乔，你怎么在这儿了？
0: 我来找云茹，她手机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们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
1: 我们有什么事儿能瞒着你啊？
0: 我前两天找不到武术了，你们说总平台下水，他特别忙，可是他再忙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天不跟我联系的呀。现在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了，他是不是出事了？
1: 别瞎想了，他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
0: 我不相信你说，我要去找云茹，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武术失踪了。艾乔，你千万别乱想，现在没有罪。艾乔，艾乔，
2: 茂盛，
3: 华姐怎么样？
2: 还没缓过来呢。
3: 怎么会这样？华姐，你怎么样？是我。华姐，
2: 孙叔叔叫你呢。
3: 孙叔，
2: 让他待会儿。
3: 是不得找个心理医生给他看看。
2: 你怎么不说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呢？
3: 哎，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
2: 先等等吧。我相信他能扛过去。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我不同意做超精英轴承的研发。
4: 超精英轴承用途极其广泛，市场前景看好，你没有理由反对啊。
3: 我反对的理由我跟云茹、李冰都说了，他们也做了解释。事情是个好事情，但咱们得量力而行。对企业的全盘管理他们还经验不足，集团现在这个状况你最清楚了。
4: 我是清楚啊。
3: 马上要建新厂，咱们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做任何事情搅动啊，不可能一口吃个胖。
4: 他说做企业要志存高远，在超精英轴承领域咱们跟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如果咱们只求于稳不搞研发，那这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

0: 喂。
1: 你好，请问是林杰吗？
0: 对，这是他的电话，怎么了？
1: 啊，我这是临县人民医院，我们这有个病人叫吴树。
0: 吴树？吴树？林杰，吴树，吴树找到了。喂，我是林杰，吴树找到了吗？
1: 你好，这里一名溺水者醒了，这是他给的电话号码。你认识一个叫吴树的人吗？
0: 在哪里？
1: 他在临县人民医院，他一直在找您。您是林杰本人吗？
0: 对，我现在过来，这就过来。
2: 我送你去。
0: 谢谢。孙叔，余文说的对，
3: 经营轴承得搞起来，我们落后于国外，这事儿我支持。
2: 你看看，吴树找到了，他也正常了，方便发现这孩子还是像我。
0: 废话，
4: 关于超近因轴承的研发，咱们俩怎么争辩不会有结果的，我看还是提交董事会讨论吧。
2: 行。
0: 明茹。
5: 哎，林姐，你恢复怎么样了？
3: 我没事了，我好了。吴树找着了，在临县人民医院，你带着

0: 艾乔赶紧过去。
1: 啊，真的，吴叔找到了，这太好了，我马上给艾乔联系啊。
0: 一会儿见。
2: 好，太好了，我知道了。好好，再见。
3: 董事长，告诉您好消息，吴叔没事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3: 孙旭东探望慰问老党员。
2: 我区启动2026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宣贯团主题活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萧山区第10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侨联党组书记朱荣兴应邀到会指导，区领导倪世英、古涛、朱国军、施立军出席。
3: 孙旭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过去5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侨联指导下，区侨联始终紧扣中心大局，发挥侨界独特优势，团结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扎实做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各项工作，持续打造萧侨弄潮特色品牌，多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形成了一批具有萧山辨识度的经验和做法。孙旭东强调，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更显担当，坚定政治站位，深化思想引领，坚守为侨初心，最大限度把侨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性激发出来，为萧山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强向心力。要紧扣中心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更有作为，主动对标区委中心工作，立足侨的优势，做好联的文章，广聚侨志侨资，搭建合作桥梁，鼓励侨界献策，推动侨界人才、资本、技术与本土产业上，要提升服务效能，夯实基层根基，锤炼过硬队伍，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侨界信赖。孙旭东要求各级党委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高度重视新时代侨联工作，全力支持侨联依照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开展工作，为侨联组织高效履职、侨联事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萧山区侨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萧山区侨联第10届委员会，孔新贤当选第10届委员会主席。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亲切看望慰问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宝山，向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凡参加慰问。
2: 孙旭东来到马宝山老人住处，与他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
3: 增收、持证陪诊、公益业态反哺运营等特色服务模式。调研组对我区创新社会救助工作及
4: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

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大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

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7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

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他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它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长颈、骨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细湖，此山共出土了17件，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

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我和中国人，他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粟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他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人们选中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亿万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宜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